0: 沿途各种能力各。俺做李三弟，看南边，我在绵阳给狗叫些追求。我对三塔，九万烟笔路呀。
1: 再那么说，下面的云南牧区节那么的也错呀，这是你们那些旧宅的老母的车，空给松县人不卡，牧区节票给人。你当就他们老年松县，这是你们那些人类以前过全国团，忙着人家出席给来了，全国出版看了人呢，还有一些人类特别懂的，强烈的提了人呢，别把结巴他丢，听给扬州那家人松县人不卡去对那有的。 提到给出来，没去不么西边，苏家田呢？闽南来人呢？忙着谈，听着比杨大人现在年不小的，一万古树全部点不行吧？细数就能有的。

将来能听一撮呀，个性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人都浪费。巴拉卡中给天中级别松懈的规矩级别，听见呢，土著别个呢，现在有话说。松懈的个写字作业，特定给巴拉卡中，拖行级别肯定怎么呢？你让给巴拉卡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铁柱给空头团转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兰照顾他，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0: 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 파트 중국의 척도 구루와시 이바틀라 기부 담바 시스르
1: 기부 담비 주상 당니 미남키 총을 출키 자주키 저진 더볼 교류
0: 기부 담바 타니 기치라 로바양
1: 기부 담바 남니 심상라 상성갈
0: 기부 담바 남니 흉창신 등지수
1: 기부 담바 남니 노주치신 미경신
0: 먼저 인참기 미피상부 등계기 미피해버 남경 기부 담바이 기부 담바당 조신 기부 담바라 미피대네 담배 주성경원이 중국의 인도기 시대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培林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培林南初级，铁仙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转学看到你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给和给请咱们一
2: 中央某某跟巧论之立功和给请咱们一看给书读连接总生成就婆娘
3: 伦敦好奇七七年了我三军娘家
4: 三军娘家跟康中想把三军娘家领在学就赢天地三军家弄掉做呢
5: 习近平上海娘的人族空都家开家做大比连正天出家从的听你主把修弄阿妈西松懈改起弄一过堂
4: 习近平上海娘的人族托那些把从的了修弄阿妈西松懈改起弄一过
5: 中央年初的空气年限，我记得上海两类人组织彼此对外托付，公平安全用啊协办，跟着东北协办，东北协办过儿。
4: 习近平开罗的平交森林，挨接了家庭从这农工储备过数亿，想不到天地三节节集体那么的难了，深入些。
5: 大概来可能表明一次，三年第一对策，大概比财政年就看着。加卡吉主席习近平给比试开课上海两类人组空都加卡吉做到连政连组吉从的听年主吧有农业上海两类人组吉日国主席加卡肯格斯坦吉总统扎巴罗布伊从的作用农儿童上海两类人组吉空都加卡贝尔斯总统卢卡申科同加卡吉总理莫迪伊朗吉总统佩兹西奇扬哈萨斯坦吉总统托克耶夫帕克斯坦的总理夏巴茨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斯坦的总统拉赫姆阿兹贝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吉耶耶夫电影上海两类人组织中期伊尔梅克巴耶夫所从的休息习近平给上海两类人组空都加卡家我吃巴东人的各把选巴同电影做到连政连组织从的休巴东期上海两类人组织彼此地位脱位配置了跟着东归西国际的开辟松懈改进用农完事业习近平给得了呢上海两类人组织里罗尼和张爱国与罗西时罗尼和张爱一共将他家拉亚丁沙邦都有年把上家女人几个加卡夸给某某机和地洞配置了中于热固千不见银等的大运动连着配置间接开片松松下节的萨克同加卡吉特蒙云子系的建议地文给上海两类人组组把马赛黑多同三口千不安逸罗尼和张爱生上海两类人组及黑多蒙比罗聚吉兰布建议配置吉真正切续能刚把人人赢杂林托给阿空加切续同蒙不蒙续配置吉丁口切续间接萨空两类人组萨巴吉瓦地时三比吉诺扎切许呢偏次仪器同宁片扎酿追墨希巴纳木来增就他们配件用他建议比上海人听到三点容易的电吧同托他把送的自送许意娘里家娘用嘎缺许呢那这么希巴同卡地的没弄吧休生把没米把建议用到比娘里狼物咋你查克家加卡夸同劳动这点他们给轻易这些跟爹

0: 同意。论我你和张阿姨记者定个定的张林给罗家人就都就是很不同林木同卡爹娘家同家胖修梦同修中间这些抓笔问给忙出个年卡用是三米每日间的浪同连问给挂在定的上海娘的人作机罗局长安车可陪不同荣更昂罗局长卡修车电一个月电路也习近平给列车也电路也跌东部偏见天然就叫经穷些年特么托大姐姐的浪跌局更偏空用者搬就国内十步间大别动外托充电满就托娘这娘特女界一天供所缩进掐空者娘里撒电的动画没他人女托中正搬就中都天里中都跌在所撒的掐空者娘里加切动画擦空者娘里丁撒托比切托动外进些局中国后期上海娘的人族电影比赛头语姐姐两姐娘正统国内设备配件家中国老龄大于研究三公司电影上海娘的人族家中正班就零电统新年女母电出所以协过蒙特要不你外统上海娘的人族家空都家卡拉休年家系没太人女过些娘的电影组吧天津的中国同上海娘的人族家外国一般就娘的电力组里永久落生生上海娘的人族家空都家卡同娘这图参杂娘的农中家老大下这件银把事银把连家作文证件经穷些年用恰者连家可有证据苏静同苏静梦比连家将几个来经济强给姐卡地就把同都有年把生同家空的岗位人族也比你数独自工作弄车卡路艰难懂得懂话强车同黑女黑把弄进去连着娘的人和你抓把黑球都后期加靠靠给弄死了铁具同恰似着连着了内侧说话擦客着电力人都一动了间连过黑局中国后期后跨度娘的特梦同后地娘的经特见解连着大娃老人大年上海娘的人族电影国内设备连着中国老人大于列地感情戏的正电影中国后期上海娘的人族家连着电影的公主戏节家秀戏年空都家卡节连着经济个同然后呢卡地就比女伴七十东京一百十三吧没在完整着汤就写你没让你没让把杂特用于某一店铺定居加快快给罗居人脸同行出狼路配件顶层间接切去了一档生意鞋的城镇这一同 C 档罗着军店粗把开了年有所以娘来炸酱做把同蒙春中午了跟的冬天空都加快把鸡鞋店赞助鸡三休陪玩鞋鱼中国科技后跨同娘的国内设备黑把中国电球鞋的上海娘的人族家亲自引杂住娘的恩怨天公所蒙尘杂住这一女把地位七万天津家秀行的鞋中国科技中国同上海娘的人族家蒙一落水娘的电影族家马斯孔子罗林同鲁班族控诉囊中家比利先生同蒙县金腾家这上蒙特族的鞋子鞋也把李某追的下劲儿，经穷些年，终于同国人电笔举行推送的动举。家卡切穷匆忙，咱娘用着经穷图，擦客家来电梯，娘追娘里图，腾他俺家三下劲儿经穷起。李某追的来电梯，俺娃同门腾把他家文昌也把同，熊某娘来电梯，他们给咱弄他卡的就把钱写给。上海娘的人族节，国内设备举行中国老人大问题。别电容易者娘里下节中国后期家后下节同上海娘里人族节科举郎所蒙特推过冲的动力他举动拉大力气切动机每个下节音别罗县金腾节家卡地位梦完如旦就往下节特蒙图擦空图国内设备举行的后节该是下节音办事习近平给中国后期后跨度娘的上海人都起打架蒙特天不正外同上海娘的人族家中间落节一配件他具点出黑把比赛地位托于配件安静和他黑把进黑你每日者连用镜头出把地址跟地动起来黑地位去玩门店业绩年电弄黑 出于空度假卡强国车别上海娘娘人族族里罗尼和张啊从里托别陪姐姐正这来开了公里农外通上海娘娘人族级萨克级电脚打击器安林嘎切空电黑泥过来设备电力通帮助陪姐姐蒙度大不久于云子农业去可给所得空度假卡银别终于人族陪姐姐的那些嘎切破坏花街黑巴通你都年二旅天津二初期他就点出核桃黑巴通上海人听到蒙特大别动画朗诵祖兄推过冲的动画恰西铁偏次仪器黑油切动画冲电筒满足参战女家我家天津这套扩真这套偏次这套数恰空间娘里啥的动画蒙山金藤啥的动画劳动这里连家家人弄啥把卡地就把进黑里人人黑地筒他们公平家来个啥把张姐明特黑夜这话切于家黑对吧前等的上海娘的人族家空度家卡级腾着娘的黑地人族家修建铁锈切动外筒第二用中轮特用劲跟地动力萨克地用筒藏林给黑地筒电力大姐经济切女爸地位切完年纪一百十空度假卡经过区别上海娘的人族空度假卡家做到连政连族家不是可以可以抓当了明大给农儿同志用抓黑巴同上海娘的人族家张政家追切一夜同连抓家几个同然后他卡地就比修地电力家所以东古电力家所以见左举同卡萨家家穷钱这把第一连抓同帮助乡村人的建议娘的同咱尊祖兄说了兄弟家姐真正以前你和咱姐来准特兄弟从地图巴克斯坦籍你动年住罗尼你动年邓旅轮廓籍上海娘来人族籍日贵主席家卡将干科技电别协议蔡启东王艺术公司协国修农业
1: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初三年这个对策到各位蔡启年节协助家卡局主席习近平里必须开课的上海娘来人族同年级从的来修把当着我觉得南洋党国的电比咱们的那么节他们都搭配到你这位中小龙特节国大社会举行安家用瓦协国协会别松懈感谢农瓦的习近平给大天节从地图娘这家作家尼巴拉训练教育党内蒙咱们的对接了命运这头呢上海娘的人族节国大社会举行集聚党推动的党委对照节安置官员明儿咱们给罗家义接到九年岗罗家月八堂在我人路党秀江边人路松秀人路街多秀社大家月面文章家卡蒙切于在我恰社开来门协八堂东土党这个先队没把高东党这里先队没把的容易配置党加起娘们来点你咱们给家的土咱们岗头疼里绕着来这个学习月你为罗些人过来这边罗秀安沙队边多钱的心理加西多秀姐得在了列地丁少侠今日跟着东西月边咱们的内幕前等这位拍秀呢多面起等这月咱们的了内幕前工作室古松这个靠内幕前等这大秀把当第二跟着东古松西呢加西新组织他们给原子记得电力老年党罗秀姐谢谢特特别东家用到些古西电脑月习近平给跟着各位这个全部是严本原理中国人长年党国日点别咱们的年末节搭配核桃冬个月当我们长年党偏侧增就下进的在位在对严把党多年国日点把党称兄来自从学进的多面节浪下言行兄梦里路党主力主谋下进的我自己踏龙严把您偏娘家党更偏空用的别接着卡秀银这个靠切穷党抓心我秀街公业中怎么的文强长牛党国干长牛李龙长牛街用瓦他就下过过来是为老秀家干的内蒙桥东给这家感谢喜人了内蒙前街跟着东云高级多秀西江演别加西下顿车街推草荣业党当选文强切的东古美丽永街他们给人同搭配东古把党在这你这党米萨里路态度真学前阵秋年街多年家系人家娃成兄间等家娃跟着东古家靠前边单位讲那车店李龙松瓦当成兄来弄起鞋店过来社会中学姐干的来你们的鞋里卡的就古在里头给等到家靠靠给追摸鞋里这把当 자시 리소 제카카키 타무토 덴베샤 제타종셰구 냠르자 조제 원저당 세쇼 샤소셰구 바당 콜라쇼보당 사콘제 쇼무랑 소나조 나위 탄조당 니체 용와셰구 페제제 쥐제라미디 고예예 냠레 타종셰 바당 종즈당 리니제 헤바사디 라자사제당 페제제 전제지 제카카키 마무라 페마토바셰구시 네데나우예 시진핑기 Shanghai Nyali Rinzu Lo Nye Zangai Ye Rin Peji Xiongwa Ye Jaka Chenbu Ba Dang Chense Jaka Ba Jaka Chenbu Dang Jaka Chungwi Ba Jie Ge Njewi Pechun De Ba Dang Zamli Shabu Mambu Sheka Dang Banjo Shenbu Je Yecha Ji Zong Ge Gompe Toshu Ji De Xi Yue Ngawi Tengzhe Dang Ngawi Senshu Denbi Shanghai Nyali Rinzu Ji Zamli Nemu Je La Gende Tong Chi Toshu Dewi Che Wa Le Shen Bu Tengi Re 修改给罗杰者培修前部空的接把些把当对于罗杰跟着客户没做人真把下学者成对人群些把然后当国日电笔造林内幕间他们都打败动画这些的那位中下龙的节国了社会决心跟着用完了跟着动画当劳动者里每日节两间的做把整个些电脑月习近平给上海鸟类人做节你把对别地位来把下去经过跨省电脑的即 Shanghai Nyamli Rinzu Jia Toshu La Tenni, Eshe Ya Dang, Yoro Kongsa Chenbu, Daji Gompe La Gende Tonggu, Mante Zongchan De Pe Dang, Mangyun Bi Nipa De Pe Sheba Dang, Bice Tongbu, Jeji Lamji Nyamtu Xia Jia De, Eshe Ya Dang, Yoro Kongsa Chenbu, Gompe Jia, Pani Mongbo Dang, Reta Xie De, Penzen Tengji Jowa Dang, Penban Dore Sheba, Goka Nyamtu Dang, Daji Nyamshu Jie Shegu, Ni, Shanghai Nyamli Rinzu Jia Lodri La Tenni, Gola Shabu, Toshu Gompe Toche Tanggu, Shanghai yi nindu tabi tongwa tang, Shanghai nyongli rinzu tonne yi, roda tenzhe tang, jiaxie tang ni, xiedi yi qi tang xie xie ba tang, gongpe qi nyongshu nren ba, nyongli qi nrezong zu ba, nyongja qi langfu niwa jie xie gu. Sim, Shanghai nyongli rinzu qi xiaxue la teni, zangli shabu jishong jie qi tuisong de tong gu. Roda zhi ba li, nan zhi me zhi ba tang, gecha xue zhi xie ba li, nren gu me xie ba, Nyamzhi 巴基斯坦籍总统托卡耶夫 시진핑 자파로프이 초슈 튀모초비 초초 가스쇼위 소덴샹비 나오슈바마세 냠데가바 쉐여바리 자지당 왕이수 공사제 시구이나 쉐여바리
0: 내가 레콘에 배우니츠 내가 레콘지 중앙년체 레콘지 니히 응고지다 상하이냥레 진주지 비체 대외토위 공피엔제 용와 헤발 근데 동기 히케바 동비 히바시
1: 내가 레콘에 배우니츠 산네디기 뒤체 나오그 위체 진년제 나조 Yakovich主席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必须开课者给格斯坦杰总统给各大扎帕罗瓦以聂语聂东聂主旅上海鸟类人族我做者各地鸟队学归纳学员彭丽媛阿拉尔切简政空的平均身高扎帕罗瓦以卓森国比随瓦西南语彭丽媛及这家看过这届各大党联德给格斯坦杰没理人人战队了自诺瓦马斯 真正可把捐弄我当。第一，原来是普通的日常朝天了日南语。彭丽媛姐，戴某哈讲切不多，朝天把去日常想吃半多。凯尔格斯坦姐日常把弄，中国了朝天党别的些把芒种用完，该是学着党。中国日末做凯尔格斯坦姐，那么不是做别，没的人来了，到年三年牛肉特把下季，了月接送一把的。
0: 내가 레콘에 배운 니츠 산에 대기 뒤치 다급이 최진 인제 해줘 자카저 주시 시진핑니 니도 니주로 상하이 년의 린주자 어출라 휴저바 통어 看个斯坦的家庭藏着农具来把这一把时被是开个你下几个看个斯坦的总理卡萨梅利耶夫书记能懂得偏心虚把时
1: 大家来过你被五年次三年这个对策到个为策今年叫公墓也靠着主席习近平接动弄着来有点开罗日偏就生把党而记者总统塞西也连续打而接来家庭从着农具一把里习近平党各大彭丽媛南尼开罗以加西南通的平均省格总统塞西当选里周深口比司法学南院给鲁马给萨德马比有尼斯热大地里跟着学院把党而接着原来罗琼给中国党而接着克尼比加大悠悠些里习近平当选从着来配把周深口比格斯学院习近平给一度松懈农瓦党中国社中党中国盲目起草学里而且社中党而且盲目来拉松所面前藏着党面对总部巡党员习近平给中国党而且加克尼呢协力大于那位加克严把党所见杂住龙东给人江特把党罗居也人联系蒙着电部员现在做你龙等着送人加些党三个节对我来你就都接到雄荣加克尼比托他把生得下我整的党娘们娘家用我些几月因为罗谢林拿入你总统塞西党联得中国党 FJJ 全用他基础定制瓦地穷干党比公平用瓦捏着协约加高尼比恰色的偏侧以其写在萨巴党您陪娘家来又在以政治托巴修尼如来萨巴金修党联把节约别公平着将比加高金杂入娘皮党腾着如来节别称的节约大天藏着写人拿入你总统塞西党联得中国党爱这些这我党要靠你被恰秀设备娘们的天津他们都多个协议别这些党三个节那段天三千节人鼓励下这党中国党爱这些全用他基础定制为公平的娘们的恰性领域中国党爱这些杂住节逻辑两个三百中间演习电脑语蔡奇党王艺术陪着我们呢弄着进了用你偏就生源爱这些家的中国用草切莫娃刘立强阳南通的佩斯拉加油吧你
0: 大概来看你别问你次大概为七几年开罗片你爱接拉家庭藏着农为藏的家卡着主席习近平给爱接着独足确定错把同我强制错把现在家卡错把建议图我觉得许多娘娘给轮我等着您都切一着容浪三百一笔参加张一百亿习近平给中国党爱接您卡一把电笔那位家卡银行您给每日节兴趣配件来杂七上笔节诺同为动作为人类节基诺希斯伯仪中国东埃及节一八千不年马一八套人气一种偏次一面一节一那位大贵郎伯龙我东经特别杂中中文给港大长久行用米罗登记一共中国东埃及把女士现在做你中国萨巴同阿拉同阿菲日开加卡巴节杂种娘娘节国母协议龙我登记以恰龙节中国同埃及间这话题加西人节都给采港天年图他巴生的卡修没求巴同我们节话我修穷的东梅巴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菲日开以娘爹娘娘节米别同配建筑硬币加卡巴杂种娘娘同腾着如日节米别节议中国东埃及呢图塔巴森的夏娃整的节逆年为本大同娘里宁家节另给出比如大杂住同偏次一应赠比列着点比边前杂宁同偏次一气协比拉上囊道给逐步经营协电路协习近平给中国东埃及家看您家偏见同大建筑与我在一顿唱死那一中国龙安前节强给中二比我要不出你中国能比丁拉建筑能把萨巴和他给电影业埃及节现在家看萨巴主政擦擦额额和你你动三角率碰等级休斯港大前比的一些影业中国科技埃及科度酿的前用他就如定者外丁萨的动画图中国动埃及者连用金灯出版组织跟爹动你酿的丁拉简年纪用啊贤弟一级年代弄也习近平给中国动埃及科宁比偏次仪器协和萨的动你杂住金正者米别协把图偏次者地位 K 片图多克下一嘎切拉蒙特加修协把 恰空夸动人把夸给别人娘的啥的动啊建议托你。中国动爱情杂志家今特有把没让你没让把接着写句。你骗人家用啊写你娘的配件动物才一写把动配件家他军这特定啥的动物啊。别才通比过你接着浪迹娘这写把。娘里家门也比都有蒙得核桃写把。女人娘里家把桶加切动啊

0: 啊，记得些句，甭把娘些记，你得些些把通。永中中点呢，松秀些别，东连把些把。熊猫人路，我妈拉人打话。熊猫如来了，熊连脚把。过来是比中国前不一，他们土点球远不些把进些的。早年的些点点点呢，松秀通，加些中央中点呢，松秀核桃些句。劳动者话同三休记者起，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非日开娘烈节捏车把黑把同中国同埃及节娘烈节别点偏者加些动画，阿兰藏里同热特黑把同阿非日开冈萨前部掐接黑笔埃及节米萨萨巴宗掐连笔黑把，中国同阿拉节娘烈节南巴前部阿迭把同。中国同阿非日开劳动者呢，顶拉间接入地下些钱不接了，跟地东家点球顶啥些吧。中国同阿拉同，中国同阿非日开娘里对等的些同，点头用这特劲跟地东给些点弄些。习近平给中国科技埃及互动娘的土米桑德没接把同，安正黑点起大街下大街让委托偏侧加修同，别谈等些些点。娘的融水加卡去配接通，加卡人民这一位电源制度电别中介电电业绩送了一把水。
1: 大家来看呢，别有那次中国加卡局主席习近平给 F 级的家庭村镇的委干的了，三年地给对策老个为策几年。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协调来控制制作协别，习近平给尼泊尔为农村给阿拉克家巴马东北协国的 F 级的加沙开罗的年月。F 级的总统塞西也点点龙车过年，点的写过点了我念完，扎西点了学把的。塞西也点点龙车呢 ，F 级党中国加快人民币把的，现在做年龙我人家国外点的学位搞不听的也。中国龙车三的数，没去的那个写过别玩意。F 级的南越党中国南越把的，人力就三百左右把党，加快人民币龙我经常开始人给，你咋在耍木党？他们娘的人中写的，这个你被盲目了。大姐党也听俺为叫用我写吧党，咱们用了偏激党写的用我写吧的，然后写个月接送月，而且三级阶段保证那是万一写过了修吧嘛，是点点龙车着重党员。中国党而且这个你被巧色党班主李内研究所雷里考给门那赚钱策别，跟着家老写过那修月。习近平给你不能为龙嘴给阿拉给叫把命拿。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党张毅李默杰嘎切党张毕中国松着节龙嘴着节连着歇把党第农队组班就配接党前在三队中康西班行组孟叔叔给决定策略别第二头呢主席习近平给人类者千家永不党某某功德各位在我扫墓策略把党中华以西八级他们满眼比生比全大党第二三笔决定国内社会经济认同及集体党这些教育，年底内容连接点，而且教科年初来空党，年老总比年初来空，敌人三级来空，年末年初来空，敌人二级比操办所，而且就早就研究党这些阿非人企业龙车难者，肯定也也十万企业年初来空，恰的却在年早些年初来空，老阿非人企业代表年初来空所。阿非人给做就研究图当别写把党多数切贴草把党强制草把向他家靠草把书而且就做就研究三级老总党一老给阿吉南丁三级来空党决定就中资三级找我书阿老三个就做就研究给你这年次当别写把的
2: 今天作品乐西电波组
3: 将学浪费三班来必学
4: 先看了解更看不错将来今天做本的是电文组杨雪郎的沙盘陪陪雪结本明在七日来接续主席同门也难那么天接给年龄图吉林铁三年铁一切的停车经给天雷马老正北郭尔堂连年贵州也让更红全用国业营南北脑修北国见他动北中给重色陪接堂日内检测人干了偏到右北主要是对北国所修就营北那么连接你对于流量啊先转呢我来吉林给三年铁一切的停车经给天雷马老正北国铁徐主席现在几杯大队特吉林前接次能错怕 天国公司也天谢有空

0: 天气在那个把热热阳着写进去。天国公司以女切国公给主任宣派陈好以我这写派。天给车呢三级松啊可以在我贴招工来鸟巢我约束。第一车车呢交给到屯里到个把一把设计电话把事。你都年啊落今年前期车呢错配天给车呢是从写车过来是不是按唐伯来把通。那里落对特是从写车地从里加车接来把油。吉林给温天杰做这类日刚子的协派听着经给吞了马老就要念正把通。有报动对你比赛撒贝吞线你说配接当天比赛托配接他跟你千不鸟把事。即年前撒接协你说接吞了一些来吃撒贝对别协派。中国龙国错把菜公司唐伯红旗做这点点车大家千万做抗特做了吹门忙不也龙国家长些了才来交行邀请。前年刚把几种芒果完龙国首部团结协同的有。中国龙国措把菜园公司唐部来着老杂部业协洽制作老杂业托着主任张国龙给我这些把些呢。可供给才来交把让个简单就是加强加新把通。这些趁你全有你查着图你团结长些地图的错得通也是我大姐图个有你我老些心吉林吉龙国堂多那真就做了这些说说经也来去听了了命令人女长久也跟女这些三节通来去去这些结果去的嘴巴动翘起托落堂陈设康措也多说不开了给老藏高中堂贴个手机车顿写帖准备解救也的确通的当有把事你同年阿罗吉林行切给热圈研究做了给热通牌嘛将我给你蹲着的两把桶。在家同多那人家说人才点白听了给热通牌嘛提送了靠厕所加车蹲堂中秋阿桶加车聚集堂中秋阿姐怕我把事。中国龙国措把菜园公司唐伯爷龙国首部协同协菜吃三生桶三百年吃了干年提送了加车生桶中秋泥怕有。吉林吉萨对了教学学校没得七十栋儿童高子童对外老子搞着协盘龙国杨东建堂女家萨巴所桥孔寺学家七十栋儿及学历接洽从儿年团结从儿盘这段着家了跟着当有把事你怕在七十当年萨达团里给怕你对盘是他储备在中二年兄弟搭建唐伯他人现在没说碰到这只别机芯托杆 T 等 CT 节松嘎锁松嘎节问电开外扩浪托写瓦通吉林昂唐伯搭建也松嘎列车也偏东天三家瓦列车写瓦时长官松嘎老子马公菜公司来宣告这么以松嘎节国人老老改切连连写进去大家吉林昂唐伯搭建也松嘎部也老老这些让家人说不切加切加新把通第二个罗人来江苏松嘎你家通城东松嘎你家团结协办你把点有吉林籍文络恰着团练能够昂唐伯经历临着文络所将给做内崔大孔真接通长春我这孔通长春让兄弟把通做这这把六千所增设团控得着协力行且崔大孔主体团练控制手部也老子搞着小军把事三大团练天搞自己叛逆的经历吉林籍马老古的协铁女家三把通日切三把就切三把我若强制索引这种了命令团练协信你都不切人抓通撇见着劲儿跟点动就是女家三把敲空时吉林籍你外罗协信女家三把中二切外可有特白血动啊索给干点了唐不命令女家人女娘这通人把头啊将多这切女家忙不娘这陪谢东阿索女家给敲空死没得公把丁嫂粗粗把下就是你多年阿旅轮脚盘吉林给女家撒把桶下些特别女家也春困年乱对菜铁前往车四东四家接巧个套总希望把事三接菜些新堂永家团里给这种撒把过的些盘你多年阿罗长春记忆龙口菜在马公菜有公司你这些铁吉林行切昨日老在行政康所直接主堂娘这些年娘他忙个冬天今日旅店人力成本菜公司左右把事德罗公司以行政设备协配 부셰 계제기 조레 셰셰 트마통 라게 셰셰 바 냠트 롱코 제람티라 셰셰 테레 셰베 니라 케체 자차 자 싱오바시 준제제 튀네 꾸디티 니도 냥알로네 송 지린지 렌지 셰나 망어 고 동셰 제통 시와니 사니 당니 도쇼 지제치 가조 남중거 라렌 당고 투규 늘루 롱고 랏 지린 신체기 Lüde rinu chama ye, tuyenle cenza sardu nyamze dije zuba tong. Ka tangbu kondua cenba sanja suwa sen, Changchun jie yi longko ceza ma gong ce gongsa tong. Zhungo ceri kongi yuanzhang chun, nianshui zanje shenjo kongso zonye kele tang. Tolo tang, dejin ceja kongda chamni, reta shibo tangzho to yobashi. Rangu jie rinu peje dongjir minni, jilinji jecha tong, dewa lalau. Chunche shibo yi tuyenze jie par, 每日节,春末也穿了这套征友。德里罗队特,吉林节做了车末,做从拥抱贴,地从列,加强你是在顿堂,中秋节节跑瓦通。日内日节,做从拥抱贴,地从列,加强你是在顿堂,中秋你顿跑瓦。强制节冬通,年期,强制了在小时以来日节节,是从拥抱,地从列,加强接着堂,中秋顿啊跑瓦节时。
1: 三个人节，下午了，贵州也让个我全用国业业能被拿学百国事先入囊。现在节外来几特，让的行政设备给老在那点里，人家觉得没牌，写的左侧，他就写把通。贵州十月可有年节参加菜公司，直接你同我北京同广东给公司你同你们的订造协贴，拍下了点里，一下下率长沙丢把事。
0: 公司以社交经理刘丽仪，满足来吃点白老子，社交的全球拍摄现状是东京国际交把事。贵州也来吃点白些年，那姐姐工作也转让三班组成的国考要不协调，前天国也也能被团里买了写信核桃写把通，让个我工作也先入两个通，下能说你，平时入不来接，学用国也也能被拿收帖。
1: 国业来电里，解决党拍接了更多东西要把事。据三共同学协力，国业也发动加些写法。贵州遵义88，参加拍接采购公司社交经理曲水平写，俺村公司啦，开办大部头社交劳动要把天了。女家三百龙块钱，头年这套买了，头就直接看到写个是谁接就把事。空闲，小路女东中二路公司遵义中介的一条把通。
0: 昨天昨天，天线写高，贵州以三公内报通，拍接接定说了，都能全部写月结，我转能有。你两个两边写呢，他说拍接动画。上届成都通重庆三个节，重庆你给帮助客通，这套写我进。贵州以女家三百落在接洽通，提前两个堂，看着通，你的破事，帮侬买完帮助所交空间，你们俩兄弟姐妹。
1: 遵义成都东重庆三个节，重庆你给帮助客通，这套写牌，三年以卡通写的对劲结束写有。了解广东通、香港、澳门节给库切客通他们也会。贵州也，十七铺头，电视两把通，十八铺坐着两把坐去，写套军呢。天天你们来给人让对贴，坐着三公来搞完，可就了，跟着天外来把通就是。
0: 我这些把钱呢，哪里落对头？贵州也，成都东重庆重庆你给搬家客家囊中改签，你是咋个拿着写牌？全忙个我东西等下听阿通，希望三家说声东阿通，越港澳国际客家囊中改签，三家所住拿着写牌，全忙个我东西，你家接生通，希望个通，三住当有把事。三你把接着东你，国也已转让下通写牌，民国节同大朝把东等你。
1: 还有村老通，每日西安媳妇路牌搓到江龙两百个，推荐门口写。贵阳江西钢材折扣的团体，广西省级错过折扣局里，我做一下效率加快的话学习。贵阳江西也钢材折扣采购公司实价经理选拔小红军体。第二，贵阳江西钢材折扣的广西省级错过折扣局里实价的单位，我做提出。
0: 开来前，高中年时听你教过个药片，对菜同你把忙不出两桌个药。大家在这个四句里，我总高中听进了，协同写出个药片。等我来年三通，年二盘转账特念，现在讲嘛呢，买的请把通。假如现在给来学，切的请药件，我转哪有把事。
1: 南京工作业人浪三班组政策来自感谢是100万年进入女童年龄率了解派贵阳家是刚才这块过去话是所控门的话筒村长家团里卡多所以先期与村子破表忘记告诉给是陪着了国家车友广州这卡通深圳这卡省级出口直卡所统，内地直卡组把统，湛江直卡所统，两者协调；西直直卡托，南京工作以流浪三八南北，顺着协同三八，恰到东阿通。南蒙两者也江北冷路塘，江济冷路配接当地，首都全在协把接。内陆罗对特，贵阳加西江西直开，温泉短桥协菜，提供宁池协同三八铁，提出来加强直接跑阿通。南京工作以流浪三八所。对待民国日日夜，才得提供汽车儿童话题，对村里家家社交各种困难跑话事。小黄军去，所以今年来出差，军军得个送这趟，团里从队我子长姐姐、姐姐等对白，对外来带些等姐姐、姐姐就不是。空气，罗阿春节强过中阿百姓，贵州一塔东罗南萨克节，这是以村队派接电力通，送这电力家去对接通。瑞朗托电力厂从队团来接暖牌，吸收国一营能把设备叫你对接热接，我这能有把事。一，切记不退用啊心理，国一营来吃对牌。同仁中间江口总体曾立业加套人在做扎特宣告，加套比例团结这热通，加套团结这热叫你科学心理，最上班加库马热热，贵阳加是江西这块局里，世界都从个有。德瑞罗电特同人杰加顿尼东总把电梯从里加加直接人你跑完弄协同屯一家加加协把铁地从里加加直面接跑完通加高通萨克阿加阿加拉乘客局部雄有贵州贵家操办采油公司协调联着盘蒙最得意翻金日我也通过满一百日客南西起切电节除了牺牲协把通随着喷子操办对白杀鸡也缺乏经验比赛队友电力军工列车铁切得列车九年国业也列车七八十民安公司来协调经奥托等主动劳动交好钱协同给两位前五省着经了解我这能有把事那姐姐刚才以人浪三班组政结果搞不了电力贵州也从做铁外门环人力三少刚才学有加套年训练通四边年其他牌贵州也人为节列车了热促铁中西学校从队也套具模特老大心理接待新来团结堂老师坐在团结家是长着了学姐跟着当心中子从队堂有过旅游所学校从队家把通撒把坚持没把家是当有三个姐向来培训也中西培训堂日内经在年开偏到右边中央是对白国铁学术行在国内杨在人经外培训财政带来逻辑也得点白日内经晨曦点了有了三百每套老家用修正用北京家中在培建东秋天到底用帮助民在爬街推荐些把新门牌盘生挫败人类天空天人特培建给南内各学士九年中在培建堂人类经济两百丁少突破下就提示加起中在给盘生挫败培训所及人类天空天孙学培建经济三对给孙学三把滥用培育接着提议农培训期正在托办案中西培建堂人力经济特蒙拉偏托摇摆唐龙西念有四句节教学堂比赛堂偏着切尔东瓦基中西节帮助培建给南内各学切尔清巴铁培训呢逻辑一日点把通人力盘生错白他从每日三个西一百五年康铁所及重叠培建东就铁加靠节中西台阶堂他的蒙学所给他去展示呢就把通人靠四种给他动四句扰动人把电把通来了从外协套推过厂的动力人给孙秀给四句马老通我们这年协调孙秀给四句马老组铁人家堂有过娘们这丁少用劲儿跟着当有孙娘点白检测通三对陪姐姐破胸所及人家协作家半把瓦跟着当有北京企业人家检测通中初策略党团百国内强国协把姐得在相对抗通人类堂前所给这个真理破胸给所及人类检测了来得空对协有一个堂扎堆年底巴黎所年初拿把那座椅长子天空最足你中粹与罗居堂所及老子也只当街 也给着忙些。乐个小桌所连着

0: 唐长子经给生托过去人生个连接天地今度作本的是天本组将选两部撒盘北北学接本明色七日人接给能对敲钟徐擦松那么最低的把生计能特别继续
1: 地热天就多，我皮肤。
2: 东山春酒多年。
0: 新闻来接，这是第六。大家前两年新鲜农家办的呢，中央两年这是叫雷空，不给吃了，看不给人吃去。东山春酒破年歇白，人才能一把通。俺那天地做上把通，咱就把鸡脚点上。东山春酒破年歇白，人才能聚呢。俺去当地出去，绝对把出村。但俺就刚军杀头的胸怀，得批给当局堂，批给给陈松下，下面打球了。再多点白马共同，中华美丽下到老屋去拼的啦，军事写球。

0: 토마이나 다나발렌제기 니란트 처음에 도카 세제 옆에 표준 이제 종제 지론 종기 나운디 체력고기 년차 사슈테 지슈주히 표준 지론기 나와제베 체녀루 닝기 나운디 체력 년차이 추 맞지주 지랑도 쇼아통 뭐 나자 지제 协助 제타 쳐바시 到几百次捏住宁铁当地确认捏在一些三只云照村的天尼巴铁集中重大的错误把戏到几百次捏住宁铁阿卓捏把来说死当地确认一些捏在团百金铁一只中间集中组集中高过马纳什麦汤这套切百捏去擦切团把戏图米当地叫把戏呢到几百次捏个年轻协助切在出百盘捏在第一处
1: 没接住接浪的说话通，没按着直接协助他，这套切有。第一呢，社交给么呢？你家直接热气有把戏。南菜团结党中央给采取通签弄话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差点自动改签弄话嘛事。中共中央七次就给制作作秀难题，给谁热脚汤？差着他决策给来段题，写起浪下段浪有。学校书记习近平给阿决谈，总理李强给。
0: 请啊，集中给南菜破格的片里，你是南角给来段帖，你去能有把戏。学校书记也，给谁热血来段帖能稳，这段给工把干起，老大端出下去，不要让兄弟给拆掉，让兄弟在也人把汤杯拆着两家先把汤吃，让兄弟在也人把汤杯热血拆着给两家先贴，小考给多少振作起，没拿错小来段汤。
1: 南菜破百忙错了，大多写白来的不要把戏。我这写白字呢，南坡写古字，南坡写八通，南坡写古字，我总南坡写白两家台。我就是集中重大通，三来乡阿空一锅八通，三穷，那些重新说，中错我也忙错，日家个就苦个，连叫我南坡古字写八通。人在写呢，张八通，竹皮说，蹲家东居住堂，大的土八通。
0: 通知说，刚四十年冬国际写牌，在让我新发出个通，新发结果，新发给马车，得在伢车，出来他不去，让我连锁去，你说我说，车，我车得动好做国际写托，你说月给，你不国际写牌，忙做哪么了？年过给多少要不要把通？对托的什么厕所说，咱就用完给了写个。
1: 人太多，加起党员来写牌，私家姐姐各种通，相同重大的来写八通，没对门的。中错二零年的，你们得说，前头初中啊，振作些年，记得几个，七彩你是咋子一，小学空对写托，地托的忙错给咋着八通，刚刚切换，三叉切换，如果切换几个，那段套卷起，忙错能对谁看不有八通，谁拿了泡面对托吧，给了写个。
0: 这样没几了，初中几趟，没几了，一差不几。来些吧，你也没进，给了些吧，来给浪说的。偷偷问着初中同，你来图书也初中说，来给初中等住你。你在吹，接浪的小课堂，这套七百没你吃不来，你来图书写吧，来顿要不这就把事。今天我们草莓北京集中给南菜兄弟贴，抗疫没个贴了，草莓了，都算钱不要死。
1: 利用菜生产人三个月配，不让群众慢慢使用，三只用的空给错配，三只用着村的一坨呢，许多循环性呢。北京集中给当地七只兄弟在切割，中国菜类空，成都日客空，乾隆科技，插着南菜女动错配，江苏大学菜类节长些通，三五年各位，现在一日了也是通，三五是这些通，坚持些把切。
0: 北京给对策了解百次捏住人情，我对七彩接通，干嘛我就按你也没事。你不来我空闲，连同李长日我也弄一起，错跑么我都你家怎么给乔荣开贴，托三年么日东也没学不进就拍，当对七日还将钱不听话通。七不贴，十来你是咱你长学钱不学级，错跑么启动节假日也没身份，集中搞过来年。 操控体系加权，现在我这体操队长通，恐怕你是咋队？得进学多节这些操吗？是你。 咱们日本没这小把戏，但是出来现在许多凶险呢。大厅前当对七十个男子团把呢，人家在金融高股都选破牌牌，对此干嘛出呢？短牌的过面把戏。那天孟卓杰绿色电筒下，他的人呢接口通三零四兄弟打算脚步写进度。第二，当地七六个暖菜团结，三年提个暖菜破败，忙做基金泥头红，内部国际无偿协议，您的答不起。这些年多，春天下皮也老是穷稀奇，内部国际科技逃学唐博尖头红，国学民主堂，深空吃顿咸奶，你说愿意忙做接绿色电筒啦，打算写进去。吉普中村南高国际协议特，暖菜经济忙做没用啊些啦，生产通。你们可怕！直接一个举报说，那些人家来搞得人家给那套团友，这些年多培训学校人口，现在人老人口，出点小病，原来也老人口急，百忙难办。得从人人人的训练，没人人人拆线协调，人家破败忙错了，连同一操作啊通，日夜面对给小病，你来开发协进去。这些年多培训学校人口，现在人老人口急，电子取证起。暖菜兄弟，暖菜忙错给绿色了，暖手哈穷钱不上去。俺最年末了，今天给国学面具堂，才末了，昨年一年下节堂中歇帖。小云呢，面具小剧堂，先说要不当天，暖菜忙错给三康电通了，给了康特协进药剂，要把谁？集中中来为重错也，重门变把也，热得金钟了，暖菜也休息天呢，你晓得吗？也可没得话巧有。人老日靠业，缺点消息门呢？人才没法，过去面具协同协调，金钟了，几代记忆，成功吃顿小把戏。一种种来为重错也，重门变把也。大厅姐，你才姐姐，我同那么错同。毕竟国际科技重门草莓，绿色人家了，马可全部收购。这些年多的白马男女，成功吃顿汤，过去面具能玩马戏，面戏玩拍吧，脱节前收就去。人才破开这那么些样板问题。年龄他把你扩作了脱节前实际演习就要把戏这种吃不起白毛男女见到我穷了我家拆卸协就要把通明年怕养老日靠不给人在写呢没听你家老总了过去没去写生气日靠给没在哪卡生家老总就要把戏

今年木头钱那不能接了，四川编制三个区当中就学不赢了。四川新前安排别的强烈融雄可得那边，七落康钱不能得银行，落东国挫败难取得战斗。第二三个排才申请出几年，加看年纪挫败难许多循环线呢。四川安排那边整理脱给七落脱水唐伯铁，加入加盟二七一双江口七落落康一对天唐伯一。春菜生草莓叶入冬瓜醋又把食。四川阿公司那边双江口七十六公里，加卡节女节也来着做年纪银把桶，七大姐托菜了，们四家装个月情。但呢，天津整理托叶，七大托去按汤不的银把食。六公里是以龙头春过年，龙头菜贴，千万吃女节新把桶。全中国准备上菜天，千万吃俺家药牌，包括龙头春菜节，这叫小把通。春节节是一个吃上菜天，没加班吃些嘛，东西你是咋个上把天呢？假如家门俺家一对接头，吃了安果汤，龙头这一天空过这节给你把几桌点牌，村子上这个你这来着行吧是？第六道菜吧，春菜托满你，路东过错村。组织筹备成都东重庆办学科技这次突围高落选给了解功课了同步命令到年农春节生草莓入东国筹把通人在写呢唐宗七落千万读东西岸东土配四川行切通提醒成都东重庆办学科技亚对节落选给了解忙着电子当有把事落空给春节草满年入东国筹集落着了千牛托路东侧千瓦图东西等些电灯长生里落达每节节给了路工切错了千瓦图都是直接热住暖特别假如加盟额前把这个切与天空修对培训

0: 今年木头节那么天节了，四川新街赶在北里荣兄口里，三姐姐学不严呢。也用稻谷种，没娘人家他也吃，就没穿的那点些穿布。现在节拜才年个年年，才三姐年个拍。中央某某现在家靠近，每日腾着牙疼，隔壁江车拉人他先打瓦通。中央每日见到坐本的是颠簸穷华，没娘人家他也接六九人的天空安对堂打飞。因此，每日靠给盘人的循环，推你三桌节下去。中共稻谷总委堂总某某四中给做这些把通，总人的江浙粘车堂有过去，俺他中的邓伟通中的孟四中给，中的某某四中给人给客户，每年俺他一起人的老局因此配给玉木村的稻谷总俺他中的草药把水，玉木村的来北京罗切通四川罗切。中国培养把新作点呢，浙江改革落前，参观新切新作策略康，北京没得落前，四川没得落零所，新切新农业落前谈，这里新作点靠些，没得日巴通不日巴，没得承诺日巴所，桥空是多排，切开把直接点的水巴通，三年让给切开巴通，我们这年社交给金子牌，本着三个七，三节年作点靠给三国巴所，推草门呐，家老总需要把水。每年俺家他爷呢，每年人家电话设备才年点洗，不过论起俺儿东这个清洁专业人，他被个电马桶，我这一清洁所，困得这电梯卡特，俺头痛，每年俺痛，每年俺头，我东国母所，明天弄种忙不有办得到，俺他写钞票也挣得硬吧，可把跟进蚊子尽头的汹涌。不过准备第一年，三年得着，本来没这一盘，变成中共通。别日，娘子姐写白，老舅姐继续忙不解决药了。家外没这一盘的，疼着姐始终做啥通？人家懂，从来接着写菜，没这忙不，舌头娘们写菜，三年七八万西江一把水。如果从的来切开把所需，让上个通腿汤，先叫给存在日中年。每年俺他一姐，也就娘个娃通，老舅见人话，那些碰上错牌，没得疼着姐别穿上些点牌。从的姐杀出感情一把接了命令，孙学堂顶着抗力难有，切开把都是凑穷通，凑小没那用，俺他从大去，老舅人呢我们扛的悬念，三年老舅配件接着来，就能写差些把通。家家的写钞票，俺他家的银币几十通，俺他拿中，俺他也叫我们人家写钞的，想报通，他干，马金缺乏，新贵老在，阿姐他们留个说，一阵得给切去点白，人家写钞通，人家就在过来，有我是多少写把通，我们人家写钞金子白，有我呢，人家金子就扩人了三折通，老人写白，俺他也能人家就总途径。人家老舅娘在接给老舅一日点把热在汹涌，切开把南北俺他一家没人忙病周公同陪人娘在接老舅解释，人家有过娘在陪接老舅行为损失，俺他公平各自独立说，多那没娘俺他一家老舅人呢，立马他送给过来，若令吕本再陪，忙工白没人疼着痛，人家有过陪接所给贴了，跟大家陪着拉那没把团友。今晚到过中午，切开白人在做呢。每年俺他一家没人做工通，人家白日家不到两百整节通，总用起半桌汤，新做配件比菜吞不用完，人家家手艺就是。来那么人家唱得来的，俺最贴心些。终身成就过年个，人家恰从徐朝送。那么最地道的话，真是能我多加谦虚。感谢人家老母都能看不远呐。俺来过年过节学费，人才这么讨论三毛收，伢人家也没收。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万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南夷
2: 中央密码跟七八龙天烈空我跟陈林家俺给了学的连成俺妈路是个名格拉不成
3: 中央妈妈跟七宝龙城里空，我给了陈龙姐，俺给了兄弟林子，俺妈龙心里拉不成。
4: 几顿那啥熊都跟你妈比吧。
5: 人都饿的，切记命啊！ 三金娘主。
6: 三金人家跟康生，想你三金娘主林森是个人，当地三金人能多能做呢。
7: 习近平上海年里不正走，康涛杰克杰做得比林森还着急。从头听你这个把新南话骂死，上线个新南话过当。
6: 习近平的上海年里不正走，通通的是比从头的新南话骂死了，上线个新南话过。
7: 中英啊，年轻来康杰尼先过手的，上海年里不正走急。彼此单位头位光凭文件用啊批，把跟得东给西过把东北西别过当。
6: 习近平은캐롤팸주르스니에츠블랍제돈참적능구특비고스인
7: 슈니탕디야산지르제십티능돈클라사르고능
6: 드칼리콘비니츠산니디기디츠럽다급비치르직니제르가투제급지투시시진핑기비시케커르상하이냠디브징즈콘르투제급지르조득렌즌한츠급총다탕니트버럽식노요상하이냠디브징즈제레쿠르투시제급케르기스탄제중통자파로프이총다소르중나왔등상하이냠디브징즈제콘르투제급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捷克及总理莫迪、黑人及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及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及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及总统拉赫门、乌兹别克斯坦及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特别是那上海人的这个政治中期，亚尔梅克巴耶夫所从的不是个有，习近平给上海人的这个空头捷克军国政巴登山的格布尔夫军巴登。第二级做的个林镇很足级，从头不是把等着了。上海人的不正经就是彼此地位对配置来给的东西，我这都可比松石隔千样那话哩。习近平给，大陆呢上海人的不正经整理龙，你可怎样考虑落实个哩？罗尼人啊一讲，咱们特别拉不下等死我们，多不肯安排什么家人有人接个，这个各个没忘记，是不得等配置来整理，连个全部接进等的，不得等等个点接，配置接接根本的松石种下着的。萨克等杰克及他们认真写的交流。第二个，上海人的不正经这把马事，接受不等损害全部我牛。罗尼人啊也人，上海人的不正经接不接等门比罗尔基杰拉沃不接流。北极杰这么的气候呢，光把热热身咱们都跟阿空不接气候等，忙不忙去？北极杰等候气候杰杰萨克人的不正经萨尔普接了地里，三比不接努尔在气候呢盘成一起等个泥盆，咋你们寂寞了？开发了他们那证据，他们配置用途及设备，上海人儿都不少到了人生之东北等，同他玩什么都不送不有。伢们这伢们用个漆黑的南州没事把等，卡特的没弄话，说什么没没把这这用得比伢们难为真呢？啥个这这个不可等，那个等不着的，他们个清晰证据的是该得等有。龙我人啊也不这这等个点的，咱们个路不着也没着都没着是不是把等，个冷门等卡特。娘们等个简朋，熊们等个熟性竞争做了这边行业，俺们这个年卡用是三秒。每日间等们等两个人各自点的，上海娘们不正经接逻辑竞争这可不把等，俺们个人逻辑接卡少，这都是些个些不能有。习近平跟多次了不说多那个能有的，等不？

0: 李三坤兰姐，听到李三刚几个的，我这上海等吉林辽宁局及江东北地行政委儿去面试时，便被过来接待去的。听年轻的上海接近总统行政局、江东北地行政片级促进组成的。上海等吉林辽宁局及江东北地行政委儿去面试时，过这个呢，吉林桃南局团结等，大连这给委儿进组成的。
1: 上海这给卡农局及江都各村局、铜陵库镇社部主任卡通特别了解的，我出去把他呢，上海等吉林、辽宁局三年审计，人家六家三百票下级的热情呢，乡村村镇局也可不人比江都北地行政委儿去真有的。上海六七级吉林局龙等，我吉林局同共六七点呢，桃南的江都各村南中镇办的。
0: 明年的南征的团建过去了，今天的担保兄弟，江东北地行政委儿请示，我的团队加盟就担保等有的。吉林的团队江东各村的，甘露木吉了，大连这块儿我的。第二，我儿吉了昨天的冷着兄弟，前去了金吉林的这浙江十几年，还进昨天这浙江木吉了，所属十九八等。辽宁二七五组成组别，提过成为苏镇马六拉的呢，吉林昨天等，吉林过这个冷着兄弟。
1: 乡属级江都团队等，还从村级间做多个见证传播的，这次我儿子的电力组织团队，村库社部苏镇的气温的们俩都去了解的。江都各村上海这块儿聚集，上海这块儿组别千里江集，这块儿立着不等，江都本地可能下些马路了的呢，他那可能过去冷着不下去了的。上海中前任政治委员参看，参加了前村主席出张元把王大军去。
0: 平和三个年上海话的，留了第三季相亲等的，中秋主义面对蓝色子女，江东北京行政的娃儿亲戚蓝头社部团结等的，见证的，昨年的，卡农局卡通特别团结这特色，不是肯定不能的，这给江东北京扩充了那个喷什么接触是动画等的，上海接近做多个见证第二季，江东谭勇学姐来蓝头是有的，我们他不见没的。
1: 说个给江东北京扩充了这特马那个门头人提供层次动画等的，三公里外围团里两个老店呢，江东北京团里配置了个车子的，上海也接近做多个见证者，江东北京开通店呢等的，牛从店里转进来，跟你们谈不下去了的，这样上海也江东这边北京接近开了马那个来通店呢，你是不是能扩充全国这个不是肯定不能有接下来的。
0: 第三困难节，功德南巴族娘们的精神作品的黑板本子个，将就南巴三人八比九级别，七这个内层的勇士戏出来，内层的七板多级南巴族娘们的戏法也呢。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去比你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런 쩨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用拉萨中吃了冷汁不松个，相当中的了可得，蒙受了些过，拉不等人把白话等了。龙武东个蒙受里，所以你们都别难把心安哟。正让开心啊，家中中气，大话气，咱不吃了几年，胆儿就当心了。但是了，得吃个吃了，心吃不哟。通过中的了，全部中气，也个就认得了，做什么拉不都可以硬过吃呗，啥意你啦，过去看哟。
1: 新卡中的鸡，说进去打几顿，我们那个尼克了这个，老人家吃不少，吃的那些股鸡家的便宜，我们吃了凌晨他们的差不多些呗，但没胃口哟。人里贪苦的扎根鸡坑坑，家等的新出个这心更是特劲哟。里拉咱不吃的便宜，也没错，而家庭人娘们怎么有啦？西巴粗心细拉龙血等，真就是热心切。
0: 说白了，我用拉萨中吃的尼木松大肉中的了大肉中起蒙醋鸡，第七节咱们吃的对的，红果的雪巴等了，这还有南北朝的，俺们凭借实际人物真出了西巴等了，吃地拉巴精了，罗了个用味，蒙顿西巴去了。

0: 路这个人家来提笔阿妈住满意等个行喷的司机蹲脱的全都打个没事接触啊地上是接班的个鸡心格的贴片得得些了这人家中正白样行能没克学的故地黑哈维是该起来的忙出了行喷的入局者没这个通知了阿电这个团结的司机只有司机这些来接的没这个个忙出了托他玩什么的 登个瓜拉年巴登了登个瓜镇村哇登个维森镇哇吉下吉的车顿西游也没起了人嘎车登了你成这个吉切的那心思娘就吉吉出的曾马嘎地尼比更萨更拉扎希月南比坑游查尼克个蒙苏了些古登了第二部三比黑货了人娘这一等三比比生中比三比二个你吉出啊喷森出色心不是马斯 当院当孟措等李谢巴等孟措二姐前把这个的这天呢在天中处娘镇等中四不打鸡了跟着东西娘后前部是个车友我用拉萨中去买住公克的松咋说了行他记中村也没起李拉我去是比那个军巴等了那个的你成等家什么此刻等前等嘎拉古林他措去呢娘村鸡 路了个啦点着了学生有中四节碰见这个人个也没把生气混起节初一查见大大能人扎一步没大家人中把层面地气那是个比了个节跟那个带你喷什么错别这个字了写过了牛肉了写把等
1: 南京的青葱层嘛，加起来，干茶都比我煮也多坑色不？啊，得吃了醋了，肉筋又结实了。中四月今天的偏季性巴登时的呢，苏金姐忙出了二十几顿巴肉，啊，就那忙不休，马克了当啷几，干得身子不？拍了胸，苏金那这个女儿，今次的些比，三十几都不黑色就是有。苏金姐了了那干茶些把手，村主些比啊，忙些拖，啊，都急等啊。
0: 特特呢，当日节了个人真的是说，孟初节单独来，你那周围谁雇佣孟的等你，那位也孟说的，当日节说是等娘们他不是有，啊，就你都不去接，中四不拉，孙贺三班团亲有，那人没女娃些个，那个土卡本呢，三天在上等，前的那孟说了，太东西把等这个，这土呢，三年的给乡里前的屯子等。
1: 而个你也可以通过艺术设备，啊，孟书记早晚送他不要了。中书记把拍了新姐姐，他们养了家吃些呢。而个你也认真等，屯里派件你给他盘把都不要。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ཁེ་གེ་ཅེ་ཐུབ་ཁེ་དུན་ཐོ་ཨོ་རི་སོ་ཐ་ཨ་ཅུང་ཁེ་ཁེ་ཡོང་ཁེ་ཐབ་ཅུ་རོ་ལེ་མོ་ཐུ་དིན་སབ་དུ་དང་ཐེ་ཅ་ཉམ་ཡེ་དུན་ཐ་ཕེན་ཅུ་གབ་གོར་ཐ་གོང་ཅེ་ཕེ་ཁ་གོང་ཁ་ཁེ་ཉམ་ལེ་ཁོང་ཕེ་གོག་པོ་ཅིན་ཐེ་ཨོ་རི་སོ་ཐ་ཅུང་ཁེ་ཇ་ཝ་ཐེ་གེ་ཁ་པར་ཁེ་ཅ་ཝ་པེ་ཅུན་ཐོ་གོར་ཁེ་
1: ཨོ་རི་སོ་ཅོ་ཁེ་ཅུང་ཁོ་ཅོ་ཐ་ཐོ་རིན་པར་ཁེ་ཅོ་ཝོང་གུན་གུང་ཅེ་ཕ་ཐ་ཡོ་ཟོང་ཐ་ནུ་ཁོ་སོ་ལེ་ཅིམ་ཅུ་ཅན་ཅེ་སོ་ཁ་གོང་ཁེ་ཉམ་ལེ་ལ་ཤུང་ནུ་གག་པ་མེ་ཆུ་རིན་ལེ་བེ་རེ་སབ་ཐོ་དོང་ཅེ་ཁེ་གེ་གམ་ནི་བེ་ཅོ་ཧ་ཆུམ་ཅེ་སབ་གུན་ཅེ་མེ་བར་ཐོ་ཁོར་གུ་དེ་དོང་དུ་ཁེ་ཅོ་ག་ཁེ་
0: 俄罗斯塔中区这组能够去团结俺们了捐钱100人就能给贴那这期女不准备即可俄罗斯就去中国教堂俺们托俺们这个教堂不是蓝色给克明学校过所充满蓝色那期团结了兄弟了兄弟给贴中区一些亚塔西的家族前面是过去便叫俺们了这组去过这边我是民办总统亚不尼克尔改革接不他咱们西的电力塔他给了推木托松动前队员接送一不是 给革命部做大旗特通推木托土库尔级别给及社会级内团体共产的节日难预备年前给革命主席习近平毕生改革图作曲年冬女士走路上海俺们的曾祖旗无所了修改团体克里斯坦旗总统扎夫罗夫塔以及旗总统塞西旗电续团给革命部给团村镇能去写 第六年上海俺们的曾祖祖体罗女士在我合会罗西市罗女士在我一光托将特别主持起用心起为给其他社会体推不断托中国创开始给民托他三组那中国修片给其曾祖汤姆体团不汤制总母他平权也其他你可以这样出名那么西北了曾祖 推门批给推你这期上海戏宁多点开节约不是龙女士这样一生同满三对节庆空多给客出年一些亚堂约束二非这个节领钱送去给客女士这段来给会勤参千万事托批给钱约不是社会给店家了没不年俺们来看看我不就来挣牌忙图请帖上海俺们来赞助定义咱们领托俺看感谢去他 明白了吗？学，别给去，明文别多不少，七十几去，全队人进去，三空俺们的曾祖系统可以不写。老旧去，曾经苏浪的，七十米的去，咱们三不是偷偷拍什么图，看不不贴。中国电影，虽然对空岛给个他，规定火车东间是因别问题。上海俺们的曾祖没不念，约不他，穷问念，七位拍别个主角，多些去，你这女不他，咱们虽去，三对女不，俺们来去规定女不接，男女不写。 中国内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汤姆提英不堂，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去采取超高级干涉。宁德交通六年松，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的曾祖去乌错了修铁。俺就说上海俺们的曾祖去来往集团操盘组队堂，团结一起堂，西的电线，他给公平。
1: 金色杂草，长下长点节气，端木给金色颜色气，都是开前祖宫节骨部端囊体。上海去宁德去，端着去囊团军前面板，配送草书大学。老女士这样一生，中国偷偷把送托，上海俺们的曾祖体，他过清晨去，我住桥外这天。 交给去店家开公司，并存一切急需吃的东西。别给开公司，俺们定十七八，没去人那给开公司，别的定十七八节了，规定当天。上海去宁德去，同面三顿体，俺们谈两连图，给我解约不是。 中国来给你，西的松江去，店家俺们来穿过越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赠送去给客户参谋，店家因此新年店家我们用手机端拿下，谈咱们四国去麦端铁，并存一切解决，各组设计铁，人手送他，给咱们周围制作月票，你说他。

0: ekapki nesu tan cham phe phege ki lampyu to gyu gyor gap gyor chip tha kirgistan cho ki gekap ki dawan tha den cha phege ki kiben che songgyong che gyor gap gyor chip dopsyo khangru ki kirgistan tha chungkhu nang si la thechu chi ba rong gwe chip kirgistan cho ki lodien gulming ha chungku chi ki za thyen lang len dar thi taiwan tha xinjiang phenjong 香港街塔,这晚约不所期,那天天,中国去起,两桌了,改革这个月。中国塔,Kyrgyzstan起,偏村起,地位起边塔,土库这边那天起前塔,这晚约不贴。偏村,罗店革命啊,改革这边塔。偏村起,给客批给温哥尔车起这边,西区塔起得了,罗店革命啊,改革这边贴,金子给客不坏,则团员俺们塔,偏村冲这对边,别村西土口又不是。中国塔,Kyrgyzstan起,俺们了,约塞冲这托边起也能行了。改革你,偏村起,起边了西不贴。给客你不,迷茫,就出地当起,从俺亚国给苏就不贴是。 中国塔,Kyrgyzstan尼,北京塔,塔吉克,兰州塔,雷杰斯瑞克,俺们热的是干事。这些是精品客,中国塔,Kyrgyzstan教育票,成送三对塔,三十一二尊集体,我有种俺们的定色度当地,北京住客了,规定当国是能送哪一部事。中国尼,罗曼对马,Kyrgyzstan去从团热的继续塔,这个客,门外用客,给客继续用塔。
1: 叫你别再投票，拒绝拦截推门投准牌，有些冲这投票不是。中国塔Kyrgyzstan起，在朝米森苏定色苏团结银行第三万里给客米票迷茫起，龙个东产生起，偏村西头塔在外吹头内月经，给客不玩起这万里忙起这团了投票不堂，迷茫起这团里给几这万点票啊，有人给票，梦是几干行。 包括六九年啊，马那西中国塔、Kyrgyzstan土、米勒内、米勒牌、军政车牌，这些精品客给客米票，迷茫推门了晚会，人内给穷农西参加那一批。新格林克，天体、泽林克、天人卡桑西别列前提，徐三说，下面两个内幕头条，第一个中央农村年前七个月工期。
2: 别给车轮头规制水平，七折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地摊尼，去让去水饺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玉坛，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5: 钱我对账吧，差档二斤牛肠卷饼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6: 地摊尼，去让去小布奥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8: 내가두두잠바깡고르시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탄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즈레유튜브다디탄니키랑기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폐쇄동토기고체제롱조양스체는디탄르편도챔보여시디탄니튜탄남바군도토낭차구비챠완시힌류중기깡람원장기준신께디그기코리오나르레이야도조지디탄기중구
9: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阿弟这片，南市里村看你这里水月，我那错落着别具我那这片呢，别看路线规则贴，别看周围这了些就有些。他推个天人呀，他准了那单片，你们心里小谈，你们自己了那单那片，严格露出了面墙，他能信，你们这个了那单那片，有的生病没去说，先不拍，先收收钱，他去修剪这片。 在这么路线，忙不及退休时，想去退休那里呀？我送去轮到七点躺着，路这边就难，他给休息区别东西也没看见，俺们就休息。

Kong

南台基地东省木西路阳基南内村巴切约市

前呢下面的亚摩托前另一个车车顶随便送些题你们是这两年当然别送些应该露出了面穷些不提醒些题当下最近咱们来那玩念心写在哪里呀总不过人意路子婆婆她点头抽个用为什么题人意路子婆婆帮看两回露出一的两片三不是快要是前呢下面的另一个摩托应该露出了面穷些别送些题先说他

Jamna,

超过那么多，刘姨兰他平常去两万天，推着女婿陪，搂着闺女拿，同妈过足月时。记录交通公交公交公司老厉害，老女婿也买了列表空客，平常去三九线不提拖，听汤婆叫不出去。前段三轮听见你，记录你同女婿争议了，空客三组男陪，你看你，六个人是别松懈提，再说那松懈提，节目此里杨总来念大那下。

0: 接了七通股票，股票股票落，香港每个期帮投落不大，票上更讲起，股价连日没那忙不歇，电厂提切断热氧牵作息，牛市，个别提提，留意冷气，热氧牵作息票，写给写起三种他，年准备七七会艰苦有些。
1: 三车加里，女小姐短不干洗不脱，况且乘坐地下，人女如果短腿，热氧始终来了就下。热氧乘坐天天，留意冷气，咱们就同我，接他去面对洗不脱，短途不要洗。个体腿，身体长进什么，这点这么难难当那回事。
0: 裸体到晚结拜下，留意栏，我说，他是从去卢卡坐牌，前列三十五岁，结果做月事。

当然呢，错，写字也不是要提，肯定这里呀，文字就或者是绝笔呢，留意难去，松下里呀，搞不难看错，抵达这个游戏。长江写字总不破，留意难了，让你给三种三七，绿队是不是有不他？第一难里呀，空气最难撇，写字提他，你也才难有些。 其他当一年秋天，俺们能行日子去就不由不他。留意来去写字题，狗狗他看成的下，俺是俺来去，除非就不是月子。况且写字呢，那位培训俺俺忙不谈这话，老狗去秋军人民他，若要去狗狗小说，俺是通过怎么去，管门子他，俺不没牌，没那么给，谁拿苏南月子去就要写。 前呢，下面两个栏目推荐，时间拉出去别松懈提，再说呢，松懈提，留意栏去，请咱们接着下，写当当给你，养起咱这来日多。

他且刘一兰尼其实当起七九了电梯登局许久是体外热线天尼空气探点路样了脚皮千一级感谢空气大头每到年些给推个点下得点安天看年次人一团皮当样一样着出去推皮桑兰新起展那错他努力起控制 龙皮站铁坦苍门尼瑞阳给狗狗头着四级几个月时铁外江瑞阳尼推着给养的银蓝接近尼推着来琼会三着七十铁银尼时间就行血前呢拍上的下刘一兰给陪中咱们车按错片中西部铁三着呢

平均了MixiKey最新期的哈，空人气，日子里团本随音频，坚持节目点贴，可应给平均视频片，留意来看，瑞阳咱们录些秋季期，段月时，他第哪里呀？前来几次，三种来了小片，龙松军人气，片头穷会，咱们吃段月了咱，这就哪月时？ 咱们这提到哪里呀？平均给人群群众他，迷茫给地给错挖过去，特同路口给团建开进了，陈述起不他，推断卡，举些切片，这些营养素，能团团内干，配送差不多。

0: 新闻联系刘一兰和朴琼张志凯和军务联储备接力下三点六对提人气每日央年级别日子里身体去参数下面了林建联母体体其这里先先不能先就难说
1: 年不 云听能云 자두 APP 云听能年 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机 年轻堂龙城里前里切开来 其让给康森对不对 与对空中来先求不堂
2: 特种也用以龙城吃蓝卡皮孙军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列线在这芒果接让你几对的线球阿江讲APP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延迟机构列空机推给列线亚线球可是云听云年按住推给列线线队呢我来亚其他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多切索坑中途云听APP彭林南贵不堂云听西北给一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
1: 云听APP彭林南主机提醒越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 뷰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在现在为三个中国人员工干部上，我那组老人家中央农村人群积极立功，培养农村级，提升其领先力在能显现中啊，还将其搞出去。我那听的力在作用吧，点赞网页引。初步那么说，他能有其他成为托了呀？AI他根本能够拿了。下面呢，没得他写给车间通知的这团队了。下面呢，有六级卡车一给推动的这使用二月了。他提升其领先力在哪落了？我那组。 亚马苏给三六科斯给纳拉马孙别七巴拉，雷军东瓦拉托孙七贵别过了呀，我这说不出雄心。没得七岁给。

爱三位超过他没了他些间给贵州车间通知南团玉山西北卡七位铁东所明安亚查街团在卡街给女秀穷都东北这些是最年那儿嘛准备七百三卡了呀修建铁线要是查为来的这档他为着了蓝水了呀电年三卡西六头东头给预计最西北查街团在铁力给呢看到了呀广告单位他德国托他们的约定那儿嘛准备七八呀三六科斯基给你难度最多中年公司旅行铁档了呀国土女子动物是某些钱呢女秀穷途动物的对象他的亚马苏给三六科斯基给你的嘴巴那不我让给苍马亚搞不鱼拉巴图托马让给我了我切别搞起来是你家的阿家徐拉给路布图路足迹了那边破灭拉多卡巴尼塞了米塞别给这天的行退要是他记得破灭路布图给外交的切巴鱼 AI 领域给 APP 是破灭切巴他天南给多数戳不他破灭我的给这学历样样切巴马塞领域难落了呀怎么没被难团结看要是明儿这些给教导他高楼应该起不起 AI 那么年轻的这么年头连得不他根据人民十年前被解决了电器那儿嘛准备起别三康的绿竹花生他空的表白作为我给老中给女秀一年日他接受给这位给三者了吧他都我有给从这通南没不说给那段的电器公司让多明白过年三六科室的最新批给花生他一年里西江年初给给不对呢恰似给南团别公切预备女秀穷途东对别七八名用啊是天涯三恰切他的高教了是当然是 AI 给领域爬索切把票解谈到查街车间通知几家我那是出个手机也是推出忙不及送了是他车马了我那普利斯金玉给恰南所的三学堂特色区卡托建成切过地个不拆年我同日头九世纪六零年被陆琼罗马西给看见他们特别给这提的金大孙了我马先他鬼马先叫啥是他出轨大爷的七百车别车间通知停车解释他一年里没了他写给原他们几家切米记孙了给写不他公给列地卡给们举别七百车间通知难落了大多往下的电影可能落不他金姐完了偏居女性动画铁厂被自动锁给能水列那么准备七百三路东米贵被昂带把三个给那条了女秀将四图机铁卡的学习读起四图卡车意思的读书学的三把北京我那最近的邻居给看到卡巴马里但一年谈的距离因素呢陆军基本那么给各地起来呀就是这样的他卡车意思的三把被下线呢瑞地党这位给卡亚面呢明年车速亚面呢波罗加根给卡等这几个卡索的哈马克别给赶紧呢录下你读书杨卡几个电脑落了呀还将官部约备给卡停这几个是吧？但估计人堂托不约吧？停这几个车一些个多啊，车上第二卡车一些个多。但卡车的嘞铁动机全多了，但车上卡车的铁动力出轨十三千别，二手级别免险些个热些松下。杨家的库嘛，俺不就车一起进到了，他工人还将全部多，连同列的些给卡车的铁动难度，那么出去推不谈。在具铁动能卡女不赢呢？铁动根基卡体车一切落七八趟，体力规律给绝绝作为卡猛些呢？关别怕了，人不忙不也要是？他就算卡难落来，他猛些是对什么啊？忙且越不落，他那么就同样忙不越吧？他关不是对什么？过人不得拖不越吧？人堂的拖不越，停车机里也苦苦拖啊！他就算三个月都是七八连续到穷过了，猛于几阵当我怎么去？去关别卡吞别绕拖越。卡车决定难落了，明年穷女七万零百特不让你，越过了建筑七八塔，一万米长，明年应收老表示。听啊，出轨一介从康年，敏感卡女过是，他敏感卡是对上把俺那句一个送不得个话，车接去挂起来呢。敏是对上把，马些就敏那敏，敏那是个多啊，感是对上把，俺那句建设的，家感大，女感大，小感忙不了吧。卡是对三把灯啊，那是卡，那么就必须打一是吧？他电脑落了呀，瑞士当朝约吧，下面呢，波罗的瑞士把当朝约吧，下面呢就明年特殊当朝约呗，给卡。他加上刚拿了路对三把啊，就通过嘛了吧？加上电呀，敏感卡是先修过了。他谈的铁动了电这个，人家拉到卡巴尼，刚刚有切过些，用着手机

0: 路过人行的那段距离，决定铁道的全面不塌，近到马步西街的陆地直接七八亚直接规矩给团员困难了，拖拉起不来。南屯铁西了兄弟姐妹，那马顺便七八亚，村民给确定铁道的刚过塌，用空给建筑这些动工。路这茶街、强子、罗素提决定给陆地南中年，那马顺便确定一切给女不起了动工。金大街出过茶道的修巴拉，得地昂，各种七八十门一巴拉，推出了呀，村子一些些不呢，但是给南屯了，透过了小区路，给路过不马塞。出过呀，绿色塘、碧路、拉西给说了，茶湾民别给别人说，地塘给切到接地，女婿冲突东归铁了，决定切块切松下。
1: 罗，先跟他们说，他提前给中央农村研究基本内容，配给农村去，提前给那些列车学生们谈一下音。那我们呢？他怕着，中国的角度古老性又不提了，既不谈不现实，既不谈别就上谈你，闽南去从未出去，吃就去，这钱都不够了。既不谈不谈你，接起了萝卜秧，既不谈不谈你，心上的两三根。
2: 既不谈不谈你，胸长型藤子松；既不谈不谈你，罗竹七星米江人。按照年长级，未必上不中阶级，未偏不南疆；既不谈不义，既不谈不谈中性，既不谈不拉，未必点人。谈别沮丧中文的中国人应读机，写定。

0: 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天津的通信主播群里，中央龙津电视台记者朋友，拍摄前半夜里，密集有主播来进行采访。我来今天说这么多这里，天津的才能那么的也说呀，吉林新经济人均经济项目就看我这多怎么收音的，天津的脱线主播群里才能有。 吉林新经人均电在香水康里，七栋国家教育局段里，大安阿伯七中一人做过他。听俺明了，吉林新经电在香水康人均部实行。听俺吉林新经人来听给控诉到过他。听俺电在香水康的长春重建的广普强南，我大安苏巴的内容。
1: 年冬加密准备记录，大唐的七几年，吉林新经思想区，人均我们相对看，俺来设备毕业用了它。你不提问，七万准备突击图，吉林新经人均电在香水康给这些事物，强下了给予录进了这把它。新经人均电在香水康给国家塑造钱吧。
0: 人数查下村民可能所找证据，他建议：移动加密居民记录档案被撤过年，抢下了给位录进去，抢下了给位录进去，人均定在香水康数据，他建议：密些都出来，定在香水康记了，国家你给一万来，抢下了给位录进去，人均定在香水康三万年。 吉林新经长春重建的，近月冲向去，国大安聂东阿家我住我住了那把他，近月谈也跟那在吉林他支援进，镇康给家军了，民营为主嘛，我这些东他，祖军给家军了，民营为主嘛，其实些东对家，镇康给家军了，民营为主嘛，出动，最刚给家军了。
1: 民营主嘛，松动解决不了。你当咱们居民队里，大阿伯去经营，定在香水康三百五十所，起做了公墓计划里。抢下了给位六百钱们，人均定在香水康里，确定人心去，人均陆续定在香水康心吧他。做双下塔，金额，色系塔，哪位金额？人均三千所。
0: 敲过去，我被多年了他，村里新住，村里敲的姐姐也住他，人们对你是有的。香酒康做不能松，人均定在香酒康去，定设备，村里给早晚日不跑到派出所特别单位。到底定在香酒康给那边多年，局长起什么他？密码给七七特别过年，村里老婆连托起。
1: 人民团，唐浪梅媳妇，人脸脱了竹板，村里吃不得吃的少，人民团呢，地沟都觉得，记住了，看错别，村里吃不得一切个，也就没别的比没一把的。你当咱们居民队员老难说，老人吃肉汤，大锅肉每天七公里的汤了，年龄虚的，虚心白囊，忙巧呢，老不得正宗去，那么一把没塞。 人民啊，大伙儿去吃个月饭。年冬人民居民节日，一个人不谈的，定在香酒康卡糖果大麦汤。年冬人民住了，也用的村里吃的陆续定些汤，一个就可以送上去村里吃的点心来，当天吃月饭。乡下的各位老百姓人均定在香酒康托，年早前便我们。 我这超东出个古旧卡片下月吧他，铁托呢？吉林新经济金额那么人心疼，提醒人均天空节乃至于看你存卡了。双家塘金额哪位金额差不多？点在四九米里说，我为里样，出一万一。我被忙起我呢？吉林新经济人均苦有天空存取早了七八他。 新经提倡多，却没被一个别做难度送出这边，说家的我被眼睛是有不的。现在想就看给我们你，去读他，别人，读入，现在就把。 shongshi tangwa sode chungwa shigri. Sokja ta zishin ki mabili, gyegab ki rinpa tangbo ta, rinpa nipi sokja ta zishin rik ngabja kubju kubje yuwa ta. Te na, asiye langjin ta, changhyar ki ta, chung chung marja, zhonghuay chusha ngangba, shilip chungsung so, saji ngubi chuyu. Gyordyo marbi na, na uwe langgo chumbar chibi, changhyar ki, tūrūp shībē hūdūng sōkcā kī gyōrdō nī, zūjūn nyārcā chēbā shī kī nā. Liao nī chāyān nē chūnyē chūng wē, rī hū dīngwē kī zā jī gyōrdō shī kī nī. Tē kōng sō, nā wē lāng gyō tā, sīrū bū rī, dē mē lāng jē kī gyōrdō rū rūm tā, tī xī zhōng hā lōng jē gyōrdō jē chū yō yī. Zā jī mār bē nā, tā dōng, 德惠高度所去,所有我们的吉林行政区,所有南区,别具那个你的站区,我们的他,人不一年设备,设业,米勒不开设计,推磨托别具人切不具,人中顶在项目区看图,娘子切不提,人不行,麻辣他,细菌切不他,杀工提个他,米设计与地同不提,因为日记那么人心他。 人中通过的灭罪恶村把马赛小道恰拉仓为千里给城西的娘土经过那么人心他从那天先以测其的车为城西最初一把的娘子我在抗议日前的娘子前有机我被日前看了七个明年七年土堂七星月中推过仓为地送年终直接他根据的苦有用之直接有看了 마빈 야산 하장 이고 투유 창샤르 그외 로진 정중 딘제 샴주 칸키 균조 증규 치제 듄라 이유데 지위 소타 나기 양 증규 토 지니 신진이 케주 된비 정중 진중데 지념 치외 창배 주 잡중수 체니 扎苏拉在这地常被认为人中尊重区域整顿起不去亚基生物去日无记了突袭一瓦塔六瓦住了凝聚民政委牛瓦拉多德行了他米塞基国一南北整顿塔纳在塔大家热塔了大卫米塞基那把行对月季年轻前面念不及常被认为尊重他 人类给娘娘建议难度三百千余千里不中间中间途咱们三年卡给那么他咱们几度的没起码的给妈的送掉他咱们中间前面呢一个忙不息给起码的月季中间也难度你起码的给错他千里不当不长千里不里面所以咱俩的年春季年节给起码的给七个那么三方面的我们把切余为 답자기我咋他热大기가叫真句托孙娘特别人中苦有对你답家他热大기咋鸡妈被孙娘推出当了他抗体托你답家他见先了密塞度预备苏瑞他这些大囊对别那么我们切一这些他就让你们见面直接切不去如果我们他提给不出去根据协作切作就行
2: 角度决定中国土角度决定它控制区了枪下的区域西边沙东都清边索家区域西边盘东街人间西域吧天哪咱们角度它归南家水给控制哈列边松地老年所以那边托呢电摩角度西道它厕所给居民西道切的就我们塞中南给区域
1: 现在多数住于那位南国真格托社区体格稍晚的村别那位南国的角度中西松美兰都相托电摩我去三家体格也给某种空给路据他说下了铁嘎啦西多西多住于现在真格南特东来过国内学吧他居然立马给日子提醒路都切入东为查子 拖着新港市委南端，身为三陆国务工委，恰逢荣记所有吧的。 kāngbē chērē tō tātō, zī shīng kī tōng kāng tāng, nēm shī sē cī, jīng wē līng sō chū gē chē yu. Dē mō wā chū ngē nē jū nā, jī līng shīng jīng rēng zhūng dīng zē xiām zhū kāng tō, rē zē kī shō lā, lō sū tīp shū chēn bū dēng yu yī. Chāng shār kē wē lō jīng rēng zhū dīng zē xiām zhū kāng kī, chō māng bē yu tē nē, gē jī rīng lū kī, lō sū tāng, cēn rī rī nē kī, shī zā kiāp dē, gē mā kī cēn rī lā kā xīng tāng, Rīne kī chāngcē tōrō tōngwē gyūrā lā līng chī gu sō bīyīng yu bā rī. Lōpsu yu chī gu nā sō bīwē gyūrīm nā, rīng zhūng tīng zē xiām chū kāng tāng, sāne tī kī sēng gyūr nian zhū wā rā nyam lē kī dhī wā tāṃ sē gyūn zhūng chē tō, nian zhūr kī gyūrā nī wā dhī wē kāng lī chē yu. Sū yu kī nian zhūr lā tōng jīng chē bā tāng chēp jī, nian zhūr tāng, nian zhūr sā bā pī kī hōr tā tāng wā tāng tōng yu yīn bā rī. Tui dan dun ni, rengzong cenri ki, cenri kya dey ki dun mo jima ki me lam to xiam ba ti.

人均抗击厕所中途马赛厕所砸了将中途在湖南里按住米里汤厕所越菜的中年人了按住清晰讲义替哈江阳性加起名文章他唱提多没有新闻替你哈江最新切的名文章文章给郎叔提南亚内特名天天哈江昨日出过些疫苗，文章天天让那做的没把心疼，接那写的没把心看了一眼。开的暗处，人中看不了几种他，人中看不了大众也不很多吧。他呢，人中看不了多些动物他，菜里带味几百呢。天天厕所哪位都交警，厕所咋没都动物他，每日任意让给。六百七八十一，人中顶在香蕉坑里，俺村人中看不了西大堂，人中看不了军个乱土白，各公是阴险。坑体俺错了，人中看不见过么桥么山，没等人中看完了，这都七百，这什么时间做的？再那么错，很多山路不听呢，听的民间有路过来的才能跟着修白。今天新进去，人中顶在香蕉坑里。强下的各位六十七名人中顶在香蕉坑，我这多怎么去不听？你在研究学院到这里，连接学点结果。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养立身要先求。可是云听云能按照培养立身先段呢，为了也既让其老多卡巴人、狼狗、狼猎、人类都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能管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能初级，提新闻能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能的这。年不云听能语，按照云听能借用。
1: 차르와 추디기 루급 능고 기그지기 체진
2: 싱글링게 공감사 샴리야 차르와 추디기 루급 능고 기그지기 체진 시비 편중 시즈 총키라 기총 종토 담두 추루 퇴비 고르키 미세 치리 리첸 쇼인 다와 기베 체니 슈 추닝게 추즈 주탄 감숨 주토리아 네벨레 원수 담두 추루기 뉴스 퇴비 원키 Rangge ki pyeongjong sizi chongki ra gichong zongki gichong gago ya minasi me tan zhuwa chebe nui zi cebqin tun yu shi. Dinja yin du zamba ngan zui sargui ba borqin si jikjong ni tun a se yu ngui liya gyo tan gyo xin yu. Tanda nyan ngan zui sargui ba dianwa la tan kaba ton ne zhi tu shu yin. Dianwa la gong kam sa. Tanda kiran sa jika kaba yu me shi da ane bige ni zui sa shu kanda yu me ji ngu zhu naro na.
3: 他们已经这里到国外才不进入啊，然后他们已经各种从这里去了，他们就开始从这里去的，也就是普普大街，我也难搞，是这个的，这样从这个经济大的，你是如果你想进来，这里从就国国际这个经济就能进来，这个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农村年轻团队都是在大城里行走啊，那是主营的，说我就是那忙不起，但是那不能写的。
4: 真就是的，这个他开始这么做，他可能就接，农村里的到哪个什么都是的，这交通足够有的了。
3: 农村。他第一月刚来呀，等到，这小东足够有嘛的，很多这工地给他别，农村上的人还是不多的。农村。他第一恰恰比那些个呢，就他在人多的这嘛，他那些人多了，就工地，他那种个呢，就他这，那那边的忙不就别个也累，他可能可能累不呢。
4: 忙不起来，俺那时候结婚都不拒绝，结婚就的。那是。他就叫他，现在俺那个的啊，这小东这个可能过节嘛，对吧？很多他是人民那时候拒绝，你也要去，他说给，人家大家去阿拉说话，他说那些，俺那时候出去了吧，他。

0: ཁོ ནང་ཚོ་ད་ད་གི་བུ་ཆུང་ཚོ་པ་ལ་གི་ད་གི་ 那是当然最内来谈的这就看那呢，毕竟是用我给的，明明能做到出国的，等这这些是不是可以了？哦，当然，俺们这这三年啥都了，咱这今天谈的，那如果别说咱这三年别啷个的了，那是，那是，那是，当然的内来，特别是对马亚、查来那年用给，啊，丁家里啊，伊什么那罗那学习，那托钱呐，那。
1: 罗托杰娜，第一个来看那边的那村，几个来看，给三个被打完，给被自己送去联系到七八十行了。那边来是兄弟，几个滚动我，中国普林牛角直接开进去，那边来妈咪谈，人多吧，提前三年提牛角入卡接他，听叫人家来接的，那边来请狗给单独出入给女子跑过头叫呢，女子跑过去普林吹熄他，吹个不来团别个不是。 中国普林牛角直接开进去，我这七八十行了。牛角七八的蒸笼忙不拆月的，女子跑过去捉拦七八摊，肉角直接切着，女子跑过做窝窝特拆完。牛角来团了，村子中前不提不谈切不及，普林呢，开出摊，大把开看月的，牛角没呢，中间切看不月不是。 第一个来看那边的村，那边来人多，瞧见开不着车牌，城市三十岁送，三年的个退出，今天这边车送去苏金宁去去追去追，给不怕，那边来出去给女子，给他们都学会没唱，估计同学短信拍拍了，又不是，在你说出呢，那边来请狗给日宿舍开拓，细菌气味出去给女子团圆。 在你说出呢？你不拉是兄弟，这个家庭给点别稀松。女子跑白社会去三年，深圳才不卡机。女子人个气味社会多，一个点别吃不谈，推个大碗送银杏。若叫我说贵这趟，明哪儿脱单去修车单呢？看见拉水来团了，几对头滚的动作也不是。
2: 第一个来看那边的村，给中家规，人事若干来团，看狗必先预备他。今天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去广团协商。

0: 如果给个车母体车车不谈，学退内车人家安心在车被内车卧，却忙不如给读书给，我自己会车给你吧，开塞钱呢。内车婆子对外是控诉具体，这前面呢最喜欢他，做了秘书，忙错规矩，我们给俺车写他，我过村子所给来团了推荐读官的单呢，忙错给厕所店家了给人互打车先去不是。 而且内部玉米脱单年度包交给了储备，党员更进别，催局推主入卡即去。若局主任小东托没别内催我，年度不用给日固汤，我举什么落了奖呢？给从高位女子婆子对外开脱节约，在艺术过年给学吧，车东脱单不谈，给客民宿若局就给我呗，中国若局入卡。 四川民俗肉局直接入卡，甘孜催局入卡去。给从家规出入给女子团些西瑞区母体出席前行，昨天是控诉在西西餐厅临时南北拆卸车的催局来团排餐没办法表示，人事肉局来团，店家硬比外给领谈，女子旁边是控给小团团吃的西餐厅也不吃起。
1: 车东托丹布给个女子运动的那个女子侧倾起，明明能住车东娘来拦水去，空没前边能住东看究竟阿行，干脆女婿明明能住蹲他，基地明明能住你打呢，但是车轮他给住初初你坐的，娘这俺车东的是车轮他兄弟若个来团军队表示，
2: 第三年，看上去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血皮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前我队长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钥匙。
5: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我都有。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队长吧，刚过了新兵呢，吕军因为嘛菜，很多呀，啷个人加倍呢就来越多不得。
4: 地摊里。
7: 给人家吃难药，
8: 看你一娃吃呢，吞过人家的偏血东土。
9: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0: 地摊里，头一趟南北官都托南家官办，千万小心。
11: 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官给苦了，俺来亚东住着。
1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13: 集团操办都市电报组，
14: 将军冷不杀不人，白白军。

0: 囊肉松竹好长也个切别色心糖金鸡新推荐给刚年苍蒙年三百新个月珍珠给一起的那玩突击起手的人连年连车阳当运气迷茫气度相对数为通面深度的更多球迷连七年拍动起特殊糖果别尊前年玉米村三千日日行四个银喜之余总身边冬季康铁直播书记跟着爱意来个七个月的糖忙错给铁杆催我用球个月行情和总务局书记巡吧 ，City Olympic 书记李强奇，这部书记跟着阿表扩大托儿堂，在我点吧 ，Same 手又不接，银别托，创设了个特色糖果，寻到特别，更进步饮食角度，协同全玩心呢。行情和总给取得提，总用数调点东都银不谈，明儿创点身边这部书记跟着给东这看，就做新年想地说个粗语。冬季抗热总务年几股滚动七八趟总趟重叠人不年期却对最终地内期我土就预警重叠卡期迷茫冬季无云天刚期趁单做不行事天尼忙错人心期期列冬季增速期车速多个月提更新多数年立足年速切别重足这部书记人不趟提托给予许别连七八跟这趟当运跟这规矩切语提做念头勤自玩起尊师塔年纪勤张所忙出去给的忙不打最起的语迷于你屯大穷这重子难他最吐不他屯大气这重叠难吐他最吐吧给的空虚他最切没贵不借给切都用不是这部书记跟这了伙同社会图男女一起切不语沙土里边连气边创造年初提到没特别高，这部书记跟这了跟着去呢。创造监管起名堂，实行出游所去年初参加三部的数据月，冬季抗疫，九个月不松堂，熊唱松，明三叫我松解去，十天来个七到半年，冬季半个季，明了九个月不堂，三七儿九个月吧，年初九个月不接，松了点不堂，来团主个长下堂。熊唱用这节送他用去吧列给女人呢给的今年车西起个米萨酒啊他进入盲端着这米萨酒啊冬季他去米萨酒啊节送团结土吧七个月咸阳行情和终于接触了团部他四千五月沉浸聚集体你提提这部书记点这给冬季康他记得他喜剧清康一个人我家所地前玩吞着蓝水煮面重叠糖重组车米沉浸康杰克读书念对切语这部书记跟这个冬季康杰总出对主动的那个考古切别牛津气味与世主就跟苦语变呢香糖重叠绝味沙餐主席糖沙餐能受气与世所是冬季七日沉入贴地吃炸糖新别失去设置每日团结六十节团结图，变年冬季热，变年沉默缺点热，规定冬了它。下不少变年最重热，规定冬的雨。行情和总体，团结三百分钱我营养问题，活动社会图掌握出不它。内群年数级别十六年级别，团共根据抗疫前年，创新期秒进七位，跌到冬季级别先出十余。行情和总务局书记巡吧。四千五年期书记李强期俺去冬季看注意冬天期列给七九二位是草书大面列给七档与南监图与我求助马赛特东这部跟这期本卡模特七十东自于及协度
1: AI
0: 居民年主推入三边国产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1: AI
0: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了前三段歌词想了母体盲催巧啊女儿土主播西吧品种则语种激光的归期女儿西盲片蓝水蓝脸蛋脸盲心了出击进别国归不提先手宁之重叠则语种着我观众的激光的归途恰具立心苦就推动美感美心归为巧我穷在忙不通对于吧别呢落准写到干嘛喜剧难接我谈求你东南出最出难凶啊忙错给那天干嘛注意难躺一起不拉手

0: 别七一年小区里住穷雨他这块目落卡南图落着错当样图别的落个他一个车外那帮的到我姐切土个穷雨落气还怎么送去图如分寸给美满面康图牛掉面具显示切雨因为落线人面不毛拉去面具如卡的样迅速吞别切记下雨如果提六节三百塔，南站三百二的客站对面；三年提东桥芒果港不塔，面不毛拉提面具如卡西人图，对面恰巧木头的有规地单面，芒草每天洗着七多客站了，偏不脱吧。面不长景提来屯看芒果组吧，面看提参加建章林不塔，地点提地主提吧，修路更进别所种真正年华。南土电厂不谈，七九不说，那么难说拉地面。三年提给面不用牛，插入用我切不接切鱼。后年新清期卡，就别面具新店明年。草镇南边新疆入边土路分创给美满面康期，关键全国东期。俺出用年，下句开始切不怎么明白。特东拉在萝卜谈，崩卡就更切过。新竹马步面不毛拉去，表达对别对我你。先点面让点了有有太用切的天时第一天起基础区别起大我三年提点面不所用切呢参加起更基本口语新脚日记贴近起没其他切断所用切不语顿切起面具六节三年提杆贴点切不谈切记新脚多数起肉人我面看起给客人别点面洗谈七年参加谈陪面参加所让观众身边做年起来参加习俗与几句读
1: 过了第一托了没同居的第二句咱们错啊给心愿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一样去读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所以南北托尼感谢所以南北托尼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切断那么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着见温度一碗的切中国南北听着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 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

0: 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 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继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继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氏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继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地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继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即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 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朱棣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继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继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比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继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继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继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龙科率部属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 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 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

0: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4: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5: 嗯嗯，就是他。
4: 哦，
5: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4: 啊，
5: 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5: 嗯，不怕。
4: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5: 古墓
4: 啊，
5: 你不害怕吗？
4: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5: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4: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5: 咱俩一样。
4: 是吗？
5: 嗯，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3: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6: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
7: 是啊。你快观看，
6: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7: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
6: 哎，
7: 又见了。
6: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

0: 到一个班呢。
1: 对呀，太好了，走走走，咱们先去报道去，走走走。
2: 哎哎哎，嗯，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0: 你看这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1: 快快
0: 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1: 哎，这边领被子，快
0: 走走走
2: 走走走
0: 走。
3: 你好，姓名？
4: 哦，我叫李建平。
3: 哦，李建平。嗯，啊，找到了，第一宿舍。
4: 哦，
3: 来签字。
4: 哦，
3: 领一下被褥。
4: 啊，好。
5: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4: 哈，
5: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4: 哦，行，谢谢你啊。
5: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4: 么么哒。
6: 小裴，裴新军，
5: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6: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5: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
6: 啊，
5: 哎，同学，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4: 哦，好好好。你忙吧，那自己去。么么哒。
5: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银霜，坐下说。
6: 好。
5: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6: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5: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6: 那你呢，高兴吗？
5: 我当然高兴了。
6: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
5: 啊，这个我
6: 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动你了。
5: 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6: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她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5: 是吗？
6: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她个惊喜。
5: 淮山来不了。
6: 嗯，为什么？
5: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6: 没有到西安
5: 啊？
6: 那他去哪儿了？
5: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6: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5: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6: 哎呀。

0: 敌袭来了，快跑，去防空洞。银霜，这边，这边。
1: 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小培，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
2: 都是原来的模样。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小培，
2: 啊，
1: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2: 土拨鼠。

0: 方。
1: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张玉宝，
3: 我陆海涛，
4: 我张鹏，
5: 我辛大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
1: 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2: 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
1: 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2: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0: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笑>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嗯。哎，银霜，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怀山有女朋友吗？
1: 你没问过他吗？
0: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哦，是吗？嗯，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哦。
1: 哎，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
3: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嗯。包子，包子，下楼包子，
4: 喝粥了，喝粥了，包子，喝粥了，喝粥了。
3: 泡馍来了，4万糖款。
5: 奶油，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哎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6: 伙计，再来一碗，还是4个馍。
7: 好嘞，稍等。
5: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2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1碗4个馍。
7: 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2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1碗4个馍的。
6: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4个的。
7: 哎呀，吃饭顶咱们4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4个，那叫什么？馍麻大。<笑>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
0: 太太，<笑>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好，谢谢你们。
8: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备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
1: 姑娘，却被他们拒绝了。
2: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
0: 嗯，
2: 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0: 沧桑？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2: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0: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2: 胆小鬼。
0: 您说。
2: 嗯，
0: 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2: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
0: 嗯，
2: 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0: 哎，您说，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2: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

0: 是好朋友，就跟张怀山一样。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
1: 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嗯，
2: 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0: 嗯，
3: 银霜，
0: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
3: 我
0: 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3: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0: 啊，你，哦，那。
3: 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其实也没啥。哦，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0: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3: 我想说，我想说。
0: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
3: 想回去早点休息。哎，我再见，海涛。哎哎哎，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
4: 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0: 那行，我跟你去。
4: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0: 好。
4: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
5: 亮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说啥？哎，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这个呀，说来话长了。啊，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
1: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
2: 人可真多呀！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哎，
4: 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3: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2: 民宣队？
3: 哎，来了来了，高爷了，周副主席来了，
5: 真的来了，
3: 真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yun shin kimsi ge kem wat ki za cho nyam le jing yi le ming da gui bu ti ge kem mi bu mi re ne mi re par za cho chim dun ta pen chun gap gyor dian bu che gyor jie chim ki meng si ke chin ko dun tu gyu ri ji nen dun na yu xie jing ping ki zhong gu ta kirgistan cho ni bu ge kem ni bu ngoy ni ri nyam le ding se tu dong wa ta ge kem ni bu si chung wat ki Bian zhuo niu zong niam lie, qia gui tun qu ya bu qi bo. Niu zong ki, ne ri pu sum cuo su dong huo. Cheng zi niu zong ta, ge sam zhe hui, lu du cong tun su, pe shi sa ba jia qi dong gui bu ta. Se gui ki, mi mang ki pi ge ge, ri dun du bi. Jim zhu ki, pa se qian bu yin bi, zhong gu ta, ki ge stian ta, wu zi bi ke si dan jie pa ki, jiang lan di, bu qi tou wei guo ni, zu dun qi bu ta. Gagu ting rib jen tu gyur hui, gyur hui lak dar chi po. Lam lu tang, si si, jik su so ki, nian che ji tu ting sib tu dong wo jie chi ku. Lar ki nu kong tang, tun kong kur kyu pe chu so, kya kong so. Cun da ren xin ki, nam chang ti wei mang hu lak dar chi po. Bang mi dir ke nyam le yik chi tun gu yak bu chi po. Tun le ji ta shi bu nyam le chi ku. Gui ji lam ji ki, nyam ji cui ta kang tui mu to zu zun qi pa ta. Mi tab rin nui so ki nyam le le xiong nui gip ti. Cian zi sa tui le dian ti ge kem nyi bu nyam le le tuin kin jo wa ta. Pian zi qi ra dong gu. Ge kem nyi bu mi ne zho wong le ngar gui gui di dong wa ta. Xiong nui ta nyan jo ru yu kor. Lu ji, men ju sa nian so ki nyam le le xiong nui gip ti. Zhong gu ta kirgis dian za zho ki ji zo ta. Mang du ki meng si gun tu sa dian tu dong gui si dian na xia. Xi Jinping ki, zhong gu ta kirgistan cho ni pu. Chim zin dian jia nyam le ji ge qi zhe dang ti. Du shu nian bu sum ta, tu zong jia pu. Ge kong le ge di nian bu so bu jie le, nyam tu dong di dang ti. Se gui ki xi di dian li le, nyam tu sung gong ji gu. Kirgistan cho ki, ge ji tang se gui ki cha dun chu, nu bu ti wei chi huo dun bi chi gu. Zhong gu cho ki gap gyur chi pu ta. Nyam zhe ge su ki zhum zi na. Kirgistan cho ta. Rong le le xiong nu ngan le lak bu gip ti. Ko le zhi pu chui gu qin bu xi tui mu to lak dar ta. Zian wang rin lu ta. Zian wang qip si le ngu ku. Chuang mang rin lu ngu mu gyun kyung. Ge ji chang xia chang din le sung gong jie jie ti. Ti wei chang xia lu dun ki. Ko le zhi pu chui gong ma la zu gyur gui di dong du ku. Shang Hai Nyam Lia Jik Su Ki, Su Du Kung Mi Ge Kep Yin Bi Ngui Ni, Zhong Gu Ta, Kyrgyz Dian Ge Kep Ni Pu, Tian Jin U Su Ki, Chum Zhe Tun Gu Yak Bu Chi Gyur Gui Di Dong Wa Ta, Sa Gui Ti Ki Tu Mung Kung Bi Le Gui Di Dong Wa. Shang Hai Nyam Lia Jik Su Ki, Kung Bi Ge Rim Sa Ba Shik Tu Li Gyur Gui Di Dong Gui Si Dian Na Yu. Zha Fu Lu Fu Yi, Kyrgyzstan, Rang Zin Chung Ti, Lo Sun Ju Song A Kor Hui, Ni Mo, Zhu Xi Xi Jinping, Cem Zhi Pi Ba, Ni Lin Xu Gu Chung Hua, Ga Cho Ha Jiang Jin Bu Chung. Ta Ding Ki, Cem Zhi Li, Kyrgyzstan Ta, Zhong Kui Ba Ki, Za Cho Si Mu Ta, Chu Zi To Wei Chep Si Ti, Pin Sun Yi Qi Qi Xu, Nga Ru Wen Wen Bu Ta. Ge Ge Mi Pu, Zhi Wen Kong Pi, Lu Gu To Ki, Lam Zi Du Rin Ki Jin Si Shi. Kyrgyzstan ta zhong gui par, yun shin kimsi ge kip ki za cho nyam le jing yi le ming da gui gu ti. Ge kip ni bu zhe hua dun chung ngar hui gya qi wo xi zhun ki shi. Kyrgyzstan ta zhong gui ni kimsi yin xin. Na wu tar gui lan pu ge kip ni bu tam tu zhi ki. Nye wei lu xie shin, Kyrgyzstan ta zhong gui tu rib za pi. Kyun yung tep ju rog de zhe hua gong nuru pi ge qin bu tang dun ti. Ge kip ni bu zhe hua zog din ki tu gup su lip xin. Lo gui ki chu zi to shu su ne yu bu shi. Zhong gu cho ki, Kyrgyzstan pi ge ki gag zi tu gup zang mar. Ger si mi bi rog gyur ta rog ram nan huar. Kyrgyzstan cho ni tuk zi zi su gu hin. Kyrgyzstan cho ki, Zhong gu kong zhen dang u ni ti, lo gya ta ju mi nga kor hua, zho sim kui wei nga, zhe si di li shu gu ta. Lo nga zhen ki, qiar gui ju yung bu, tuan gui ji pi, pi jim gu zu bu ta. Zhu si Xi Jinping ki gu ji hu, zhong gu to pi, wu yu dong zhu wei pi ge gi chung zhe le, yi mun qi xin yu. Zhong gu ge gong xin zin ki ngam yung ta, lak ba tu, zhu si Xi Jinping ki ger bian ta, kia cha bang ti. Mimang ki ngak ju chu si su dung ki min si pi, zi wan si mor, lop zhong qin du yu. 中国人，他的牌子多，开吉斯坦去，甚至西区去，我们了三六栋物业开脚踏，开吉斯坦脚去，去人也会超过他，六街脚边绕的去，开吉斯坦脚去，中国去去，咋听了，老店革命啊，自从南部就去他，偏村新脚踏，咱娘那边去门西托，中国他开吉斯坦去，咋坐着话定石头东头月吉殿下。 三年的个退休，真的给白起孙子苏进行开基础，给科技主席习近平开，毕生开个数，你懂你去做主流。上海俺们这组开五所了修身，我的随总统普京他见陈南岳不是，习近平开，第六党王安排，总统普京开，中国的集团甚至立板闹他，俺随特区开托在他，普及大家团。
1: 给革命部指望比赛体外托他，出赛体外托为教授，批给主角，你这些具体规矩具体，推不三百货，中国他俄罗斯开放去，俺们定时都东具体，文件集团中有些，给革命部作业提前去，团购后他进行预批，准备忙不托别人，叫你部别的他，俺们也做给不他，空别做为那不。 军军接新月，俺随特区去那几趟，叫你别推木头，别准接白天。中国他俄罗斯这话，空别周围没事，俺会三点趟，空特俺会点破，对了俺会为东朝我借用票，一起越界点南越。习近平去，明儿怎么了？老给军队脚步着心又不谈。
0: 给集团部长点开门不谈，我们把钱搞回，究竟我们在退票忙途转型越远。我们赶紧去看看，迷茫去西地塘空片，俺们俩俺们姐姐团圆节班，军队见面。上海俺们俩这组去，社区去电力送用他，三空空片了，规定动画，两间开间，插图可远近，年段难遇不是。 习近平去中国桥去，俄罗斯区别却看他念头，这座空别去取经了，推木头出门接替，这座电塔江最多高，让人接替，可了这批最近高举了，你这趟，咱俺可怜点别，咱们内蒙古了规定动画，多票切入东对越界，面对南越。
1: 普京去，有关接线，我们接回给集团部给团团。俄罗斯他中国，可以用给特区热烈，模特定时不当天。咱们一团团，偏村改革太空接片，开工开去，俺们来空片搞不进去。俄罗斯他中国这话题，给可拍去，这位别村团过去。俄罗斯就去，中国叫他突然拍去。
0: 招安军工接不他，我总他女工说了，今朝参加社开工去，俺们了兄弟结拍，没去人呢，别人石头当我接去，给革命部这会儿，春节三百军车没把头票规定当对去，交给去，推门别进货，上海俺们这组去，给及修建开进点不他，出去偷懒，来去接外三工去，俺们了第不是头票月票。 俄罗斯他中国这次能够去，团结俺们了，军车没把送人给他，乃至去南北断别解开。俄罗斯就去中国教堂念头，俺们这个教堂不是南区，给革命学校和说，充满南区南区，团结了兄弟了，送人给他，中国一些也谈，现在改做前面社区去，并叫俺们这组去，过这边我也是明白总统。
1: 也不认可改革接不他，咱们新的电力塔，他给了推木头，送用前段月季送一批，给个米币做大开，他同推木头，土库级别，给其社会给那段天，共产的节日南月不是。眼前给个开主席习近平，毕生改革图做开，你懂你去做主流，上海俺们来赞助开五所了修个团车。
0: 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夫罗夫他，以及总统塞西基丁许达，给克米波给团村镇能去写。第六年，上海俺们来赞助主题，两年是在我国会落实时，两年是在我国光头，今特就这些，用心去为给其他。
1: 社会区推步顿托中国创建起名托堂四组南中国学别给及增组汤姆提推步堂之总部堂偏村业绩堂你可以展扬传媒南满西北了增加推梦别给推年这期上海以宁多电梯解决时
0: 龙女士这样一生同埋三对之间空洞一刻出现一些一趟约束二非这个节凌晨松期给客们女士这段来给会勤参切莫西托别给钱预备时社会给电价了没不念俺们来看看我就来咱盘盲头前提上海俺们来增做定义怎么领托俺看加起去趟明白了吗学别给给明文别多不秀切去这期秋对人情期撒空俺们来增做西托可预备时
1: 罗局期曾经说浪地七十米的车三蓝三不是托特派出所开业不提中国电影虽对空道改革堂规定火大东干事业并未念上海俺们来争取每不年月不堂穷文年七位牌批给主角多些给你这女不堂蓝水期三对女不俺们来给规定女不接年月不是
0: 中国内上海区宁德特别东开汤姆提银不堂上海区宁德特别东开区采取超高级干事业东交通六年松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区五错了修订我接受上海俺们来赞助区来往集团操作组队堂团结一起堂西的电厅他给公平
1: 金水在处长下长田街区屯门区金水安所区都是开建组建结构部队能提上海区宁德区屯德区能屯军区名牌配送超速大学老年是这样的一生中国道德派出所上海俺们来赞助提他国亲戚区我住桥外在提
0: 交给店家开工所，并从一切继续切入动物汤。别给开工所，俺们定十七盘。没去人那给开工所，别给定十七八节了。规定当天，上海市宁德区同名三墩区俺们汤两连土各路二姐约不是。 中国来给你西的松根区店家俺们来吹过月经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赠送去给客户家参谋店家因此新年店家我们用四季对拿下谈咱们四国区麦顿铁并村业绩结构各组三节铁年秀松塔给咱们周围制作月片年秀塔图存了冬天多年
1: 推介他，西的建制所，俺们这几个囊中几百八十趟，天天城市塔、金源、七盘囊所，随便民别店家开工给争论了，开店交牌，中区空岛一个开摊，俺们托，四国区店家送予模特店头当月不是。
0: 从这德国托他们几个主题，别为城市里五百七十八人呢。 他留了对头，该用所三头组别七种马脚开来，七松塔我东西不提，对中来改进来短盘又不谈。七松马脚开来去出席规模军队历史签约时，创着的规托他们几个就去别会，城市来五百二十八人呢。马脚开放年代起，七松新进七木塔，整个新进去七松马脚开来去配角三不月进。
1: 老对头，海南塘、山东、广东、江苏所七中新进七寨所，三头组别七中马脚开来给八十三，甘肃所甘肃村就说改塘城中初塘，甘肃中央塘城中县，甘肃改塘城中七，甘肃主塘城中改新不塘，黑龙江塘、南苏、广西、吉林所整个新进土。
0: 三头组别七中马脚开来给八十三，甘肃所甘肃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 边角拍看开进组装级别，社区吸引不同。 海南塔、广西尼、努举甘肃主南三边头，一些呀下路就别各公司一不谈。铁蛋铁，我用会，全用国一年当三不提，谈得对心越接越多。用空给个年代起，估计南起严重给个皮，中国三头就别，看来全用年判断着心血。老对头。

0: 马脚开空的电池，在距冲着天轻微气一万公里，开车三百公里近。当晚塘边的周边牌，车电塔几座立停，电总塔四座立起，下对塔四栋立起，三头组别其中马脚开了几把车，场内一起拖着进入塘，中区改起为中学，轻微气一万公里，跟推切入进入室。
1: 天安门南区白石塘中区廿六个人口，唐托龙儿乔文尼出个塘，从开车车时，他正按说白石区甘肃乌龟中间塘中区廿六个民工被堵住，每天晚忙回，唐托被日晚几个月前，白石区如意斯德福路中间区中间苏鲁蒙区三个月前段进入塘里几个铁蛋就有些。
0: 如意斯德福路中间区，里约人路路塘上包路，闽南三吉拉斯州区对外中区，白路奥里张特街，周松千步松区镇仓苏内玉坡塘，田里白石下路区区金竹塘，苏来区田内开进西市，苏鲁木区，安全白石塘中库廿六街区，三公区田内扩展区区，中间区内部拖着塘体。
1: 小农村连续去库格塘，拍给库格铁外忙活地区日晚月季最下。三里木区苏镇里白石塘中区从端至对接片，孟西至桂开进行时，文干铁外开港接我新年，初到跟进去，南部甘肃乌龟图农村前提，出个塘甘肃乌龟中间两个片，扩展扩展去，西部麻辣鸡吃完这个电视。
0: 开天，如意斯德福路中间区，一月出个塘，截图南点截图片，坐到塘，甘肃金针岩头区最南西出的，苏镇区马内马路东突着月季点多，苏鲁木区，因为罗先生，中国精神，坐到金针碎片，中国开来去，白石塘，中国苏镇最南区，苏镇军队透过长途当地，出个塘，坐到金针。 甘肃乌龟区跟进查个前，截图南点图板规定当天，该区女票边角从头廿六号，第二个开前扩展前一批。中区开了安全锁定区，白石头李亚同桥段塘前往阿妈桥接不塘，三内地区里面，眼动你给他三来的，白石用了开片锁定查个组月接点下。
1: 苏鲁木区，那年当晚举办下如意斯德福路中间区湖南新青岳阳中间塘，以及杂草中间区中晚组区短短下雨。提醒，俺从北内车体岳阳中间途村镇这边，三内地区边角边界区孙秀塘，透过村外孟西这块。提醒，中间最近区出现这块，俺了拍下什么下场？
0: 俺村中区偏街区牛舍通琼拉团来给吃过汤，孟西这个组织，级别是不是开工这几天，中区中间了脱片，春节刚通枪。来前中区中间塘，俺会比着丁色切贴，就秀劳动塘，电塘面区，从团、六所、现在三队所开工所，俺们来给顾客贴外忙活催促切贴。
1: 中区偏街来中外，顾客登进铁外来不切去，日晚雨季点多。苏鲁木区六岁廿六年，乔一平命运被夺票，七岁点片，廿六年开工去七岁点片，给伊六千七个人，我了出轨被抢完西市。白石区六门铁外忙活，给伊将的给其别的去，顾客铁外忙活，虽然吃亏被完成结下。
0: 光看，初九年，甘肃乌龟塘，初九年，新热场所，廿六，农村几个，白石区中间塘，地沟铁外忙活，给其从端塘，团来人不来军委批给其，库格，俺们就透过热气塘。光看，白石塘，中国廿六天，水管区团包协会，从昨牛昨天，六十塘，现在，昨天，三队集体场所，人不改给进行去。 甘肃乌龟区中间塘，白石区秀南，白石塘，中区周围南，修建三百九十元解决下。 给各批主席习近平党委给别次孙中银年党委给别次孙明牌别生开口做客记录你懂你去自助旅上海年龄增足给无所了修个堂车 片村从这对片超过三部阶级你为了接近给克米部做大旗特区内计划中国塔克基斯丁旗感染染地塔你片染给旗应读了电梯突然在片全用旗特区肉的家庭两党集体金子杂作塔特给染住旗中国塔克基斯丁旗列王集团所不准旗那年级部 主席习近平总统扎夫罗夫堂建总听松能提平均化采取一级期来给这话堂每级期杂作主题叫你比这话军旗没把短秋所批给这个儿推木托你这节题给克米期这话题陆局期推个亚学所来不及去 那年级的给牌给克米皮做大旗上海年龄增足旗天津无所行平均减重能格总统扎夫罗夫旗基基斯丁旗且扎捷维来吉尼中国塔金子给克平不提多年给克米皮金子旗之外云人内部村学吉塔金子旗之外主题龙文松就说不起松村 中国塔克基斯丁克这回给几个人都给催看提督塔给几座塔片村增加塔展演两年你片演给这期给各期这位别村三不对于不是中国塔克基斯丁克这晚三点塔跟车岸配给着我天天原人在车中午去三片自动什么塔给克米片四中塔没漫画
1: 到达派出所片村增加戒备力军事实施肃杀中国塔克基斯丁克这话三星电波内鬼别军线抗议时这边拿铁七连通马铁七七铁片村一起戒备时给各塔给各部儿俺们那几班卡点青年三万人鬼不塔俺那塔派出所中国局去克基斯丁克让给各批内区党参片别给给冷皮头局狗 改革接盘，克里斯汀出去给各批台湾塔定价，批给给欺骗者，松江接盘改革接盘。多数肯入去，克里斯汀塔中国能是了，提取七百人外国接盘。克里斯汀出去，罗定昆明啊，中国籍客在台湾塔新疆平江。 香港这趟，中文语不熟悉，那段天，中国局去冷却了解决这个月。中国塔克基斯丁克，平村克对外这边塔，土库这边那段改进塔，中文语不贴。平村罗定昆明啊，解决这不塔。平村克给克批给温哥七七这批，西区塔七得不了，罗定昆明啊，解决这不贴。 金子给个不二，这团伢们他偏村从这对片，别村西土口又不是。中国塔克基斯丁克伢们来了，有些从这托团基因那么些呢，搞着你偏村去，这边了西不提，给个们一部迷茫，就求地当去，从俺也不给数就不提是。 中国塔克基斯丁尼批给他，他这个去兰州塔，来这设备去，俺们来绕的是干啥？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塔克基斯丁去你去，称颂三对塔，三是也准去的。我祝俺们来定时都当天批给这个了，规定当归些，那送那又不是。中国尼罗曼对马克基斯丁去，从头绕的继续塔，这个去门外用空，给个七十用不塔。 叫你去，别再投票，估计难起推门头准备，有些准备投票不是。中国塔克基斯丁克，在朝米森苏丁色苏团结一南，第三万年给克米布迷茫克，让我当差人克，偏村西托塔，在外吹头内月经。给克布尔克这万年，忙克泽团了投票不塔，迷茫克泽团尼，给及这万点半啊，云人个别，猛些些干行。 八五七六九年啊，马那西中国塔克基斯丁托。 明日年明日派军人接派主席习近平去给革命派迷茫推木了晚会人类给穷农时参演那有不是新克林克天体自民克天人卡桑西别列前提续参索下面了林格年母体体这个中央龙城年前七克不离空克
2: 别给车轮头规矩水平，骑着的钱先不拿，先叫拿手。
3: 地摊尼，去让给睡觉的月。
4: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月潭，西皮的给车站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5: 钱我对账吧，差档了就用咱们金币呢，地摊尼也骗到月水。
6: 地摊尼，去让给西部的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我就用脱个这。
8: 내가두두잠바깡고르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턴도야랑고른가비네즈레유토그르다디탄니키랑기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피쇼동토기공체제롱조양스체는디탄르편도첨부여시디탄니튜탄남바군도토낭차구비창원시인류중기깡람원장기준신기디구기코류아르레이야도조지디탄기중구
9: 俺这厂里俺们都送工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孔里亚林给年生别送去贴，写满黑砖蓝的单人片，你们写不了小谈写不贴心。且能写不了林给年木贴，写满别么样种蓝的单人片，罗干一起没到写片子写贴，再说那写贴片，罗着给军拿三种切片，别给他说起为三种片写写不他，早贴泼面。 中体前半学的别人的体就能让我他南开真半古体前半切预备马切南他开自动生物系洛阳开南面前半切药线

前呢下面的亚摩托前另一个车车顶随便送些题你们是这两年当然别送些应该露出了面穷些不提醒些题当下略尽咱们来那我念心写在哪里呀总不过人念路子婆婆她点头抽个用为三岁题人念路子婆婆半个年会露出一年年别三不写快要写前呢下面的另一个年摩托应该露出了面穷些别送些题先说他

Yerub Sangbu Miku Jipti Zenro Na

和这帮起定了宋雪的一年六着别军他特别修建级别宋雪起现宋雪的泡沫动力起宋雪级一线现在的地拉可得和他一了你的我就有线现在下面两个呢从你们的宋雪的动力探查及现在的和这帮起定了

0: 杠杆，强打民企杠杆。
1: 今天直播哪里要收别个？
2: 今天前面哪里收别个？
1: 今天农民谈粘土，收钱是为个？
2: 今天初步的粘土，该怎么弄一个？
1: 我做李三弟，去南边，我在绵阳给给军事专家。
3: 我对三塔，
4: 我对三塔。
1: 九万烟笔路亚，
5: 九万烟笔路亚。
6: 新的林克，下面呢，根据南木头前林克错，杨建梅卡点这边李三弟作用许个他，提林克李三哪里下？平常给拆迁时最松不破，留意林克，这样三种人票过了，我就谈着。况且，平常路线咱们就开去，俺们都不够行。

0: 接着，青铜国标国际国标团香港每个去帮图落不塌，票上更讲起，各自联系民的忙不歇，电厂提切团瑞阳签作协业务协，各提团留意蓝去瑞阳签作协票，写给写去三种塌，眼准备此次会艰苦有些。 甚至隔天，女小姐短不干洗不脱，况且穿着底下，人女如果短天，瑞阳三种来了就我脱。瑞阳穿着天天，留意冷气，咱们就同我，接他是去面对洗不脱，团团不要洗。各体团，鞋体，长裙鞋帽，这点专门来你打那我洗。
1: 老天，大晚结巴下，留意栏，我说，他是从去卢卡坐班，起来三十五岁，结果做钥匙。

Teda, kong chile sarsum lele jubi tongma, pionjong le gaxin ki simba lemi ti yin yangcha. Sargubi chinyo yubi, nyamnyong ta, lam le xubi chanan ki yin yangshu. Liu yi lan hi, xamgyu chirim si, nyamnyong ta, cornan ti yikto tu gui gul nyeba yuza, kong le simchu dinzhi si chung yoshi. 天里娘娘她从那恰那那错写起起催图纸呢记得永安三年年代写起催图面的题您是不是松大大跟空切有些你们提到她空了咱们就忙她几天一不嘛写咱们就提到她去催图下空气写起三种错位追击偏中了那边咱们就接着松题每个去偏中是不她按说偏中 可以去偏中是不是色刻都刻都穷会写松不提偏头表示

我们的人是 在他当年里出他娘不能信日子节就有不他刘一兰去写字题 前呢,下面的连接你们推荐,是今天他做起别送些题,再说呢。送些题,刘一兰去,请咱不接着下,写当能给你,杨金兰再来日度。

他且刘一兰尼接上去七九了电梯，等于许久是体外危险。天里空气谈点路样了脚皮，千年级干事。空气大多，每到廿四级退个地下，特地硬些，看你七十年退皮，当然也那样着。出去退皮，桑兰新去站那坐他，努力去控制。 龙皮站，铁塔苍木泥，瑞阳区九库图卓西街九个钥匙。铁外江瑞阳泥，推着给养的银兰，接近泥，推着来琼花，三只七十天，一年时间就新花。前呢，拍上地下，刘一兰去培种怎吃，按错品种是不提，先说难。

0: 平常了，每次去这些事，哈，可能人去，日子里全部是影片，坚持寂寞点的，可以给平常些片，留意人去，这样咱们录些秋天气，对于是，他第二天起来是去三种来了小片，龙松就人去，普通穷会，咱们就短久了咱，这就那样是。
1: 咱们这提档哪里呀？平常给人群群众他，迷茫给自己策划过去，他同陆局给团建开前了，陈述起不他，团团卡，举行七排，这是安阳市南团团内家配送差不多。

0: 新克林克，刘一兰克，贫穷长者看了，军务人特别接力下，咱们的旅队的人克，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身体就差松，下面了林建年母就提，其这里前先不那么先叫难受。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空间年轻堂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拉三桥不堂，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送酒堂接领人呢，瑞阳瑞在所的里程在这芒果，去让呢基地的三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空间推给里程亚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北京里程三段呢，我了亚七郎去拉到卡巴站、兰库、龙岭、仁义道歉所，空中途云听APP普林南国不堂，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一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APP普林南初级，贴新闻南也一套呢，藏语广播系列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两个人三个组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人称级别来看，配合吃冷套规制区别，六种吐刺级别的餐食，我听的来餐严重学看着还行。
4: 听个来在哪里啊？模特习近平的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白基础人路的广播，六种集团严重学员，七十几个组织内，但给早晚去被组织实现。他这三天去七十几了，团队去过呢，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人被作为浪迹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哪能没被七十几迫送他？哪能没被七十几人呢？
3: 七十几西路脏嘛，七十几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单去，七十几天给温泉人心学呢。但给温泉人心谈，唐藏人心领头吃瓦些。俺做单去，七十几组准去个天，但给组准去几贵这难就不嘛些。俺唐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准去给七十几组准去，特具给那年单笔说不谈。
4: 巧用呢，当年共级别作为人心去内团生育，当个七十组准给当组准去开学堂，凭着他就去不谈；当个七十组准他们每次把，也能当个七十组准去，车队开学堂给给钱呢，当个组准现在了，我们村凭着托给我些，听我不清去三段前段。
3: 当能开拓那边那团那座作为团内先呢，从我七十组准去学先不谈，七十组啊十年明不谈，对他明白之外又不是。你把图当个七十组准了，胸论也不谈，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三点，松江你去图吧，看看团部给七十给提醒，点不说他，七十给过去了胸论也罢，七十给内部七十动物，七十给健康怎么说话借钱的。
4: 当用通知机构他采取集团文革的结果，七十个卡车内，当村内谈配给周围那团安谈不赢，俺村电送七百七十个卡车内，工程人路给普什钦不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什，罗家尼给别特密边接引了，但其现在是被巡逻他，现在南区，现在特区接引。
3: 当个七十组准了胸论家官呢，七十个超短阔路的步，那不准备切的。当用给老锥谈读书贴，推着沙发，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强变松切别，恰恰那不切锤头，恐怖记者用完车段切不谈。当用给七十个卡脚，阳台外公共切个贴，特具开钱去柜谈。 四句开钱点别，连根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则， 当了艰苦的他迷茫了艰苦的你才推机构的愿望前提但给他吃的他吃的进步他但给卡车的卡车速进步但给对路的对路进步界他用前提同他拍松脱等米当给给这些不他等米当了生产期吧等米当给吃下住不接期间推他那么滚脱当他路基心计起过 미만 띵와르 증교 경경탄 루지 심지키 미만라 샴디슈웨 자웨 미유라다라 미만라 학섬 수미 차와타 퇴물 조발 지통 치진 만기 튼토 시라 증고 첩시기 경감상 부중균니 퇴윤신부 랭겐시인비 니바르토 단기 첩시 조준태기 멍시정신타 균댄정신키 레거시도 지구 Nebob Sabe Walki, Dun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Tseshi Gershi, Lada Nebuchibata, Dun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Chipsy Renshinta, Tujab Renshin, Zatun Renshin, Tumzin Renshinji, Chirudong Shin, Tsonso Jiriki, Zatunki, Dunnan Quickie Tsuwa, Legun Dongwa, Jangdoki, Gango Chiba, Dun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Chipsy Lenung Chung Chibata, Chipsy Shuk Shin to Dongwa.Chipsy le tang du mi chi ba ji ki chok lun ta ji du ngon go tang ke sui chi gu. Dang nang gui ki Chipsy rin ne zu zun chi shu chir dung a ta, lak sam sui mi ta, chang xia cui tun, ngui to din cui, jue zang xiong chang so ki rin tang da wa tar bi dan di. Chipsy ki rin ne sang bur din ne, Chipsy ki gen kam sang bu zun gu. Gu zhi le chi bi nu ba yu ce le, Chipsy ki nu ba ni ang tang bu yin.Chipsy ki nubi chiru dongwa, kye gang xindu chiwa xingni. Chipsy to ne ne tuyun le yishib ta, ne tuyun takju chi kebu chi gubi ti shi. Chipsy ki to ne ne tuyun le yishib chi na, si ne ngu sebur dok tu bata. Chipsy ki to ne ne tuyun takju chi na, si ne zawa zin tu bashi. Dang yung gu chi le chi bi, kachu zin bata, pi chu chenpu zin ba. Kyun yung zin bachi ki nubi ta, Chipsy ki jing mi yin ji ta.Chipsy ki nishu gyungkyung, Chipsy ki namba kalu gyurwa, Chipsy ki nyinga goksun chiba chi ki nubi sami chibar chirudonggu. Chipsy nubi jongda ta, Chipsy langling ki jongda la shungnu gyamne, dang la laksam namda ta, dang la simje siro, dang la rangin zengzub, mang la digi jumba chi, zawe Chipsy ki genzhi shikdu zine, kongche dengmi Chipsy ki rangdan dengyong chi gu.空城等民三路顶起盖大年十四过，三路族主人但起孟先生新起族主人是因不他，浦山谈天心点头动脚呢，三路族主人起连个昂谈不赢。中国空城谈起浦山谈天心呢，马克思人逻辑点团起天心谈，空城人逻辑浦山进步，中国科学点别基础人逻辑推梦浦山经验。第二，中国空城等民三百苏新堂七十一拉索银了，但其团结机构的军控级别三六孟西洋银，浦森堂铁四年，空城等民三六点起盖得不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空城等民了开的铁门没不谈，浦森没不喊，也呢铁门谈浦森点不明呢，三六铁盖没当我谈，如为冲面破四别。Chipsy tie ngô gyurwa ta, Benjor tie ngô gyurwa, Gunju tie nye rydu gyurwa, Tsuwe tie rysung su gyur nye shi. Lugyu ta laklin ki raju yang yang che tun. Zidan si le puksum chenpu ta, Lami ki cui nye yu ci, Gurmi dobdien ta, Shumsi chen wa, Nambar gyewa ji su gyur shin. Parche tien kazu chung ya, Yang gyar boba gine, Ya lang tu bashi.列起不起了，浦森滩铁心点不点起？天年纪蓝色羊拖他，落叶羊不口死了，切不是一个看着羊他不军穷土呢？切龙起玉米土边是个萝卜蛋难土不行。在这浦森南里头，中国共产党起人民五年被人难送，马克思人路人民给他切拖车的，共产人路五九十七个铁，浦森七十组电器切割。俺最担起，龙我古军行长起。

0: Guna, Changle Debe, Kunchen Dengni, Shumba Mipar, Suo Tan Doani, Tiemu Tila Debata, Puxum Ti Chetuin, Kunzuka Rengigi Tunir Chibi, Puxum Ti, Rengigi Lagdu, Wungur Yong Misiba, Shemu, Wengam Kunzur, Mijamne Mirapa, Mutu Bezun Chibata, Mijamne Mirapa, Rangso, Ludon Topsi, Lepchiwe, Pudun Tini, Chigam Wungur Chitubi, Yichi Dimbu Yubshi. 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用为空城当运苏西银说苍美尼巴托落了电波的捏骨的心里普森坦铁心给切图比特切不他尊重给吧人也给心术用作他他那次做一样不用过不贴身明儿当运离弃把忙起为普森坦铁心电波也不他切不是铁略切穷不是 推崇所按照李七百本地南托行来来空城行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通南起吹东塔主干为东森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百探这儿贴不他给过军尊去蒙得春年三百给丁催行来来他那农村给基座人路了蒙翠给贴过七百他 基座人路给对人他连完了一起没把他给了不说的不是铁心电不明呢色系鬼心日无有普森坦铁心给有鬼呢你个七岁给有鬼心也不他普森坦铁心给人年呢你个七岁给人年行事当原来七百卡些了那天那错去完呢铁心千万七把他给了不他三百缺完了给了不是 当院里七不行了普森坦铁心电不月面采接七不了其中有一期采习月不是三级门出给罗着所里七不行给普森坦铁心电不月面十七个提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所略东托面他东中同的长马他团托冲托面了大国提得不有十七年没同了生行事 提人当院来七不西去普森坦铁心店面采接起团提了七不西给娘子开钱去团托七不西给你说月面他每月给都是店不足托面来个给这也不苦托面各度我了用完他一不结束七托面女儿个年松去连根团托帮儿前辈当时七托面接了大归了王家堂公安对恰接给路车铁托面了大归了 铁道部是不是七八苦人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也管不他不去看些人别托呢他就切图不行明白越正给那么久了大管不他他呢每次看不那么久了大管普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图穷民生了连拉布的尊重养切搞事多吉古主管呢你把图切这谈团别日别熊路给三路的查借这的俺最三百七米
1: 军前面把所讲七国马克思人路给现在日本雄鹿六种顶十七八他习近平给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普森坦铁心铁参日谈团别日本雄鹿几百起国内唐林七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津杨他七别托给吧给个给现在内催了年系杨他装备托 给不接起过当用了六组团车队前的当给每月落了电波的也不谈空城等民三百五磅吞波的对劲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几落过那团体他就也不起不谈普森谈铁心铁我这心难去准备起劲特别南他谈准备里面一起电波谈定死不接用我的起过
0: 推入三边当个曾祖蓝雀六零特勤起过七不是给蓝雀杨塔巴尼曾祖给蓝雀杨塔巴尼呢卡地起过吉格书记习近平给电团曾祖蓝雀呢当个国际军工团当个组织了兄弟当个曾祖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哈江开前电月推入三边当个曾祖蓝雀呢 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巧用的朗林特勤前的曾祖玛拉克组织组内头资本他他是南大他局长他兼库尔佩伯杰给强在头位来七八所讲肃清七八给这里给部位确所需培训新的名的独孤肃清七八据云人电他根据组织金他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

0: 我以自为不语。
1: Sengla batso, chanyum sabab toze, mi ngadong lazam sinbi, pyo chandang ki mi mi longtong kyu to. Regi suakcha dakyong hui, mirab ne mirab para, suakcha chote tang, gebe yungyu, songyong chiba tang. Sabab mi xie dong ngabja yi gar zong ki tang tong to. Mi nam ki ceri la ten ne, xingzu nasu che di, digi ki kimshi, zun xin yue qing. Pyonchong ki sadu zong kham songyob tang, mangzu lik dong ki namba xik, ngabar che yu. Tērēngi ngāi zuwē pōyū shībē lī cēn nā, ngū lā, mē mē lōngdōng kūy kī suāk chā dākyōng wā shībā. Zab līng kī, chānyōm sabab tōshū kī, chāngdāng gīgab rīngbē, rāngchōng sōngchōb kūy tō kūy bē, kōr kūy bā tī sērō nā. Chānyōm sabab tōshē, mē ngā tōng hā zam sīngbē, pōyū chāngdāng kī mē mē lōngdōng kūy nī, mē rīk tsōnyā kā wē nē shī yīmē. Wēn dāng tīgā nī, suāk chā chē tōng māng kūy kīm shī shī.
2: 因为老些人大家我谈创作人别日记双下松江话中汉年多吧三年提给中国借给你个的松江给你了选选一笔日记多了你为日记双下那军前没不了给别穷他军心一把的将当给妹妹龙洞开拓原先包六个月间给彭水独立定个人耐心六个月间给父母干部千万还没
1: 黄水独立了大型女女乌卡尔西一把的爹你曾王他们爹人阿巴拉全部切把了用电他不引起共老师中间的你们总哪来谈炸弹聚集大将罗嘎谈念托总中的团队妹妹龙洞开拓年纪当切个站聚集新年马爷日记双家托他们设计你不提的就是鱼总哪来谈炸弹聚炸弹设计集
2: 跟古瓦街上唱片特定给日水了怎么做行前往他们了罗尼是这批一空天然给阿巴日本给年长土古西瓦日记谢月也当家面这么年留到处别切记你们总那在接的阿东看给人不同归年到吧那么有些给国人也拉罗中给你吃的日本给个最光一讲的谈吃不谈
1: 前面你都提到孙子前行免得家里几个能不有些给过了免得破裂不行不疼各地的空光了喜剧类似你没法提黄水独立堂他明明为事了就这边最近日龙给你那不起行约不疼我们感谢第一张的卓行约不提明明能追八戒里这么能藏再说了瑞行约不疼 정식 농비추 랑가르 교신 유엘라 당가르 교부시기 땡고르 교진 일본식 대신 유바 통토 계산 탑에 니동 잼이 중한 노로 괜찮기 상단 계급 림비 랑주 송접 큐 너스 토담 추 주바타 링가라 토담 서지 송수 서주 주니 다교와 타 조조 림비 제기 송사 송교와 정함 님도파 저거 끼면 제기 냠토
2: 松局级别超过是恰月级角度努力月级是明大别妥当设计级卡准你努力月级级部门你们社区他们两个其实你们重点安同行事年度六十年团结社区他们你们总给中汉年度把卡通过的局势关给中汉松局堂重视度这种特别强大都国人阶级艰苦性一个人
1: 日记双下松江为帝都尼绝高兴日学会出水出不来越强当土特东南忙米一那样若果能若局前边最初开始给把这装修一把汤古人年长土日记双下松江为街上村主给和土改行一个日你个你明梦隆冬去四百土学给土当设计错脑膜设计给那个不是一把汤 最年表准能脱土开语。电锅的我我往路追去。

0: 好的了，最内部级别退税所，日给双下送给我继续与人民见面，敌人的话即将对给予。最内部盟学给退税苍茫，您就唱对给予接线图。那么人民性难过谈对于你，日给双下送给我卡些给，包括给老板你，四龙掌柜他国的图，故事写罢了对于钱，关注最近内部最透露给不谈。
1: 今天给铁克的勇士别，你搞懂几个月？原先古松几个做光眼讲开了，几点谈，懂得懂个。大家看最那个做你，双下去做了，都是七零谈，弱脚七六铁的。工业给个双下给卡住电话车的，人家来有的几个月。双下谈，人才没把着几个月了，农民谈，干嘛民主起行，卡成了多个月。干嘛成了的？
0: 农民成个八卦兄弟建立交叉概念，日电图卡巴的给大大吃我的主意。该的大大前边那些团呢，您交叉农民团该在刺激看，学徒弟们。那些低头不念，军电图求的越级下不谈。况且三大团落实了那边破灭中团，将给团结这个他人咱们越改变，我在洋洋起的独自决图。军个通知官别。
1: 干脆开发学内去给解决。兰巴的土八卦了，捐学者偏军过的学习，跟他们老用的月。土他们设计所落迁呢，场面某种给吹土，军政民政县里的月。兰巴的刚安这个米卡些给陆东的月门，文章录着提莫塔，他快看你，咱们听个了求助的月。妹妹龙东，体外秘密把的求助月，联系给小瓜。
0: 马爷托他们设计所中穷穷年纪，康白过了，样样都给月。日间双下送给我白马去接去，第二年那年这边种出一把糖，大家人家赔了月。你些公司在年七十六八亿，一那样他人不着琢磨女婆了，年长都对把糖，最多多么痛我的用个多几些月。听啊，日间双下送给我西去，去哪年最穷穷些给不提了，穷穷些命大月。
1: 日间双下送给我这股的机器的决策，铁匠铁器所做的汤，工作艺术节目的对个铁匠，工作干部的年龄对个月。到我细节说，从中央追究他年度体验卡车月，日间双下送给我大头，工作了将近一年了，三千米往两边，甚至千不起个月。三个掌柜我说，追究业长不干的决策，你们作为的书记选拔金融体。
0: 一个比水水烫，军队送去七八里，最具水军另外路线的，运气没把它切入清点。解决年年不切别最落得了，这中央上怎么办？直接双下送给我民用的西铁，罗马人，古松都是七八的行呢。军队长过了铁链，没有右边，运进去的越级限度。行了，长当我想给给，中看没么大的这些吧。我的是个高中去，中看给某些点都单位过去不得算了呢。
1: 原来罗县人高中去，他那派出所给个不少将我军七八天，当咱们给中康地下送些点头动物糖，三队车队人员冲给了他，冲给对别，等进去是走了几窝糖，我送两队糖，就是两个他叫，中康给七个汽车糖，冲给了冲的我军部在拖了动物司机，连上了接通各队动物借钱呢，前面是不拖在密西东那边身边冲当拖，我将全心得票。
0: 俺总是给他们装点去，城里我就南昌拉到了吃鱼头，新村大伯里的店中堂，我给送给我，这到了准备给钱，南昌的跟我李胜军去，那个多过些些杂钱的，新村的介绍那次先到了个新月，光给他家新村酸菜，人家继续听俺言，卷卷拖把糖，一个不少将我就了糖，健康粮食都给了军队各地当我堂对呢。 甘总给健康苦有老的心，连锁着心越级越多。文章拖上水龙干巴糖，军队人物，社区先把，天把电忙了，社区牛娃，龙井洋洋当我姐姐，啥子太多不了，军心都没算多把钱就你，这龙心让人。甘总人中天工堂，能来砸糖聚集，那再起莫话，顶平去，啥多了军心给早晚出军呢？你把它都彻底当平白过年，得过一趟。 光给三年提给车里当平白案，新村点把糖，出单对年点卷点给七八，社区连续七八。 大将现在是把这些钱的慢慢念出去就太穷钱的头上四个多这里当听别人我就给他们洗随时节约起绝多军心来的心电表啊早晚出个汤我将给家庭军舰没把他切入送你赶总给我将给蒙西俺的为天都请一个人明年把他总用所人在家呢那是我就没切入过冬他怎么钱的冲得给国送那些汤冲给了几年 罗兰镇中文章区界偏军地地土地沙堆中港区错地中位冲击了西恰个年人气运送土就是越不离军心做完你国总把西堂制度电报了解决你他们没有提议生个科普中的走出征信电力所直接拿出电表案科学实行越不谈所以走出人不行征信切不局唐赞土就给越因为罗县人各种区 中央库里有西极前期松江堂马拉绝种他军前的保障国巨堂中央老师库里有绝种建了接通各地当地中央库里有拆卸列东的确用托通帕拉有些各地当有些运动运输体系行李所主领起龙的区运行结果一提高了天元康萨的给你本国马赛特通直接中央马国越级决度 关给三年提给七吨居住下去别年全面运输吨协助他们增设七八趟直接按准备得地看过就他们喜欢命运中提送他们给三家客人用月级决度大家听给给你让我提中看给我将去的求的心命运用出席松动出现他们身边每到动着他命运用出席嘛其实出动咱们给咱自信去增强那作业 也是对每道而不闲年远中他不了级别他过了的盲错中枪却与亚学习的距离远给你听过诉求我他做出唐藏的求我对面三家每道同不了求我说健康最终来成为军队体我将人龙去我们把马赛他都盲做给军队出外去两只将都有不了高总统军心的面康萨了我将给他们马赛
1: 忙做给错一样记得清楚高总给中康总统蒙州爸爸的松枝这就他用钱的我将列车南行转过连绵的丢地将到偏见去忙做了偏债托他偏债托把的钱去高总东周人为屯来领起定西的举个用这个家将堂无心了牛个表现因为南地提到了许多他旅行面提出给南北清楚 东周认为丁西组织人熊天控制有益第二个城突堂天突确定人心气我建议三年提给新孙基辛七八里三家先给新孙东征起马内托堂孙在马云年头他就特别马赛三年提给盲错他二十二来修七八堂六在中位列地西将准月他在抓过台湾忙我新孙吞来说话的球队 人家给国家年连续电风云就是特别有钱角度城市的三线金六百七十点元你当家没你是这种流到我堂过年到我那边才送去说起你们了总用金我就来了组织年忙做了没办法过了这顿家继续开出了不了规制七八趟天南吹这趟年来修过局过去你家送去三千万趟新生总来过了去我家我就年个三千元了 中康连续送了越过基地地图球的忙做给中康的多不了拉土唐不了送的月
2: 我唐空土时, 我这女土别记了呀空了呀就多看些穷索我这女苏坦什么能行找别记了呀
3: 况米线台主要米气开始了要求了他呢让开让了呀虽然有一张今年你是况给我谈卡车间错我三不是给阿奇他接送
4: 嗯吉拉我也一目被你跑过着肯定是前面就去过这边了到底什么这些过也要吗是 底下人呢，每当节免去钱币呢，叠加点了，凭着好像也不要了。他东西呢，什么都拿呢，免去钱币这要着。
2: 唐突浪里仍一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瓦塔塔尼尔东。心坎地堂了土库尔切归。

正途，没他人女搬就牛村，天亮这团团，扩正这团给娘里说，恰空间娘里一恰忙不，明大给把连不弄也。去年比前用他就入店这玩儿，俺为定啥的东家国家，中华某某兴泰家卡通，阿拉埃及兴泰家卡家，娘这三桩比一。藏着农人，去年比大同中正搬就通，参杂啰嗦真正说恰空间娘里一恰年克拉长拉明大给一年底年工三西东一特三二级年民颇重的习近平图彭丽媛拉嘎斯协议缩电相议蔡启东王艺术公司者协故休议你的概率可能变为那次三年的一地次大个比青年级协助加卡的主席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及埃及的总统塞西同跟大伊特萨尔杰佩鲁武埃及等在向地空前莫拉西库努瓦时这次透共的罗欧东给罗聚电笔多数确定出图金阳电笔埃及等在向在空前部及拉基建昂今年年一习近平同彭丽媛等在向地空的平均身价塞西东亚年级主席科比昂佩斯虚议加卡年比做到东夏年酿的人工的鞋点拉米黑斯各度年比归年等的酿的各把鞋点但在乡店空度那位埃及者罗聚我这三农外时加卡年比做到东夏年级路给了古点也配瓦同农点今年店比多给个年度送给一个多人拉空给这么简单一个农外同第一中西电费用等年给空黑弱者多数确定出来中西农外时加卡年比做到图坦卡姆人人工的配点法老与云车同设计项目公马村给坦克所等在乡地空给基诺兰自古农业习近平给中国同埃及人家黑巴电笔那位加卡同藏历黑高给加卡千步硬笔黑巴千步尼举动八动的概念偏次白他尼瓦加瓦同加卡尼比萌萌者没让你没让把者杂住者来个精气没把藏银鞋去年便扎酿同偏次黑硬增把林木空用间接黑巴大瓦大别动瓦同国拉设备黑巴中国两人大瓦黑巴门扎瓦空用酿念同别里同偏次黑硬增把特梦托跟爹同你每日者雷文金的出版组织黑巴者都有地位梦话记得黑巨黑电动黑在一起主席习近平及那年埃及当在向在空前末关键的成因之一扎西迪的黑巴突击起黑巴同那位埃及者黑巴同中华与黑巴人家空用娘的同那么娘娘者切去也把爹主席习近平及电笔国拉设备黑巴军国营的系统切去与金特雄也埃及后期中国后同没去人家别的啥的同外同黑巴偏子黑眼增加跟爹同你藏林的阿伟枪腾空用用着跟爹同爹一起送爷蔡启同王艺术公司者黑股休爷你的概率可能变为那次三年第一季次大隔壁青年年级公墓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埃及来家庭藏着弄就这外事开若年下几个埃及的总统塞西东亚尼囊动的配合黑瓦加一，大概来可能变为那次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大个别千年年，挪威萨的国家黑笔加波哈康格图结巴点着龙车动力，空车头的油巴扎西的来虚意。习近平给中国同挪威加卡尼巴萨托人波移民，万种休宁波杂住者罗聚引人电也。挪威呢中国萨巴肯定黑阿许同，现在足阿许意，有若加卡着这些黑事。加卡尼比巴现在做你罗尼等起带你送人挪威加布从黑跟爹和他无休尼比这外公平全部用爱同恰空夸给娘里经济没把加气向你加卡尼比某某人女女经济黑开片正黑阿若年中国同挪威人这外配件着家采取通勤黑这一把同加布哈康格图结巴同样的别增黑的中国同挪威人杂种中给列个萨巴藏地一级电动一把时大概来空年被为那次大隔壁蔡尼宁加卡面军研究聚集年日来一年面日这边八月深色特别错穷跨局局一同老在蔡一掐抓黑你加卡人把你也认着年日萨不随意加卡车店的同二零九年客户我这弄完一拿一人家内里电器业绩面具研究者萨克农科技人把门罩为面具来控制你一个金葱了面人金葱这一季一当老大黑你面

0: 俊研究及一人来家学学学那位切动啊多年半下来一人的面具也板着玩吃点也点人也以面具狼论作板那位跟爹东进一把时一人家年里一板的恰见都特别人把您把托地面以面具来控制面具也板唱戏面具拉咋用去吧一人的东人也比女把店比精通给年多太猛为你爹爷中年跨界见了三行天地年里了一年面人这边把一生产特别错穷跨界家聚一挪一人家年里了年里精通了面人精通这家卡萨水吧地今天强给客记挪一人家年里的人把门扎为面具来控制面人这边才也精通老大下进一把托低头年面具研究起面人这栋栏结局黑把结一人栏家用那位七万下级成绩家卡车店地通二零一人四月四张眼把陈开一这一些他及一人面具车店来控制一人内力级来恰命年错些些有七十栋儿童面具女把七十栋级跟妈听人一把童刚工的比人也以面具点头的求玩跟爹东家人几结义陈凯以三年花给家卡及恰抓也比一人家年里黑眼总理三年得以点女童送这级三年级一人家年里轮腾啊点起黑鱼我去面具车店去某一店的东家老大要不黑你一人家参观图车店参观组证了跟爹就是东啊图云从事囊中图马恩那位梦娃一人家面店门呐所用图用大铁东玩再连下进人一节一天地八月生产特别农错穷跨域就一错穷跨域那位也错见等节一第一农你给一错穷带面人这笔车地域错穷一家各级国人牌蒙的新巴图第八月宁三天八月聚一错穷的错穷一家生蒙的新巴图也差一错穷主家三七错一年结家你和张阿爸蒙的新意北京中心面具研究局者局长言吧严斌给错穷跨域地位也差一把地你一图面具协动门炸鱼你把那位蒙完错穷几个农的进门吧参加一把图恰吉八月三日农给错穷跨域级罗扎萨迪拉加休下节那月卡萨岁月级结业严冰级八月三三天毕业车花居称名也让爹错穷去作业称名也花居级切去呢罗扎节嘎车头啊图随阵节恰也人共用中切话没休节马内中对阵级中切话建议错穷六十组吧，第五，沙爹拉加休息不提，卡休沙不提，点业绩建议。大概来看呢，别为那次，别种集中总结，当地确认那次以年岁如何来定，人头的变形也。大概别七年级，七岁九年班来干，那次一车每年和杂技艰难的学儿童，每俺家一级学级童，这娃七一。明儿集中中大年，集中瓜果学别参与者，你有任务下动特你。龙口切这通车切这些所加上年级主角内测普赛电鱼课等角的撒定给错休来电变形些我国设备内测普克级电鱼撒公司我记达到前用年恰巴通论战比来电中达达和团昂这一些集中中大年集中我国学习参与者错休这浪下动特别急如秀热夸给对头的错休协他连着协巴通如秀门那一列嘎整天车前张四送你拉的车速错些有些速切列着一切切瓦图错秀切切你多怕不蒙萨图如正欲不能萨当杂切于切浪见识扎些些错些也别容秀中单位及经历别容秀中经历主席言吧人为一明海地位课的当对切热者你若切切定切恰娘妹一生吧图定人上没接触生意参与时多怕碰到当一天也如秀门那一大大课业的错些些营业的秀几年地公定参与时错些些别某意图切来着一切些年定人上来错些些年艰难的兄弟着掐着捏工特些营业把通 邱彦希尼我给予娘这些些图空图娘空龙空就那所昨年三公司做一些营业绩我这弄一那些天笔记三年得给艰难的学童这娃切笔门那一清门来内连童三所动画严嵩建议列定块腰部这把童清门来密笔下一卡板案中掐抓一笔大个别青年人家七岁就年把来个人最艰难请问俺家家家等来哪两段给这些把东掐起给这些别蒙出一家各去过个来面具段啰嗦一字一错误三所段书记严嵩下一这一一字中央级书记王方红给明安千里门南等级段的艰难的学童这娃切别门内请问来三所段语列定这几没听清激动机家姐妹等来三所动议大动来些把激动人家捏起了人族鞋底下应该送给来定这里旅途的亲们去多克下一来连恰鞋底卡棒昂中一下动鞋底加卡行动给这娃切把桶艰难的学语门内亲们来牵着轮着一下一这把桶旅途的这一轮着一这一通一桶这一样连大一几节一毛本给都有狂蒙不用你才不可及地位可的些你定啥啥错些同都是人工来定毕业抓起你都别用一下热夸一字一年了热夸给公正都有公的给这些你错休错穷足把同国下家别连跟这事用些些点女婿也跟这娃切比们那错些些把马些年开一年没见啊抓些些些些别种一字马克言老可以不敢给莫一别忙了这笔错休日夸给我给地位可得门那错休托热浪红色列定堆积的别意别种马克家不敢给莫一面具人物年老日夸给当然差过日夸我你夸东比如休都休这托酿的我给地位可的些的门那错休托人工独色素也列定这把马色恰记得错休也是他萨东比确定人工给严嵩扎着腰部协议抓起年度银子年老日夸给离奇不一连跟这三列级白毛用级差的错休列定这把托对此当政级撒恰夸给你错休也的定撒撒用些协议你去给扎住一错些些年这娃切比没几种律动协议门一送一年卡扎些同熊天年在韩国所以列定用对娘的这一页家卡连着天一插着如何崩垮给娘这大学参加错穷组年七岁一切卡同第九节公车电影日久撒见了今特大学参加协议英语节年岁如何列定了连着今连有空的协议英语四大同托三年大学行天同连着门南王年年长的总部同切卡电影咱遇见了大学协议旅途的年岁年大同个业一在中间明显如有年老热夸卡抓普下浪级明萨来着撒起一滚子眼巴扬起桥一过去年长也总部所切卡拖着性一面旅途的大学协议一感谢那次也把一次旅途的年岁年大东的一笔我去人们去狼心念念给这一笔现在狼体大事拖撒一笔年看你又特这一德修阶段空隙主政与不同咱与颠簸一面旅途的大学参加协议年岁年大动词过去旅途的阿处兰这外协议一起送议德阿里库内被问那次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埃及的家庭藏着农为干的中央农村年车黑恰里空图埃及三级家庭不一酿这图作孽黑笔中国同埃及把现在作孽农务等级口话颠这黑语没去人类别人的黑过点大个比崔继宁开入了公粗黑把事业协议英语是中央农村年车协恰来控图埃及加卡年车来控级切点连接中国同埃及节娘连就是动画协把娘的八连行过错别掐抓协把时协恰来控级 CGTN 女生将这一连线之类中国来业绩把对娘的过错别协议图中央农村年车协恰来控级作念协别大概狼狈路念协别埃及的中国路念这点协别行过错别 中央农村研究协会控图开若以加一六年对前把娘脸镜连等三门花把马赛娘脸顶三一笔前途接力一把时沿用中央农村研究协会控图阿拉加看当这中医处以娘这图把脸这组一笔连前中国图阿兰杂著英雄密一把英语色宇宙一把图连前的中国图阿拉加看某某把这门线这特意当局三娘对比前把一斤阿拉加卡切做进研究图点进一把时
1: 陈毅卡切巴呢想叫我同站撒季请毅引证用养在我上
2: 嫩嫩撒季娃下面还记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3: 你没吃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九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这种色线没再公布另一点点我都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0: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鼓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4: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如我的信用接宣地没了几米门特及兄弟
2: 有些阿妈早已满级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0: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的墓碑切了啰嗦洞的给白罗亮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动了的马记住
2: 讲过白马抓鸡所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真意
3: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的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天西北那次屋荣荣所训别尊贤呢也及用得协助也及拉丁呢容易拉伸缩一个
0: 但呢这次就天天这边成因通通行呢因着热热一些呢钱学森米江足球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念意
4: 龙翁爱一点抵挡南北跟德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平下降了徐烈友
1: 陈颖的道呢在这就奔着了车三农给配送了车马工把车热瓦车别人给缺了用七八银杀鸡陈颖路等学者多数村
3: 我想问的我打通错爱路上的我想的没我打通几天的错爱路上的
5: 你这个老爷子能够问你我阿妈就是被国家的说你了吗的
6: 刘先抓紧年龄的当年你在这里查出我的
3: 大大我认得最多的名堂医院认得名就写音乐第一集阿龙拉没从马东着啊连你东出啊街头被从弄个
5: 明公你爱子你都妈你不能够啊光顾弟弟别人有把人力还过去吗大大也拿你这个妹妹的同意
6: 爱子你了今天恰从我洗鞋机阿龙拉用啊想做多拉用路配备你都洗鞋去
0: 但你都爱子你呢切个三菜单你是用啊点着去吗日
1: 俺那七七八几银，
7: 俺用七七八几银。
1: 俺当中给七千来用银，
7: 俺那当为春节的用银。
1: 买到这里呢，俺买到十西药。
7: 这个药没见没来，俺下午吃东东了，讲的。
1: 俺总不当七千弄点的呢，
8: 用心加气味啥技能重要
7: 足球球浪能动嘞我只骂你的妈子你都拿不我唱着你就听
4: 记忆天空来一直写你切地即将除了动物中

过俺们赶错站能过街呀，就上人间这半儿学呀，就上人间这半儿个学呀。自从的俺说这弄碰上错班子，看个更久了呢，说抽抽就脱了，能有抽就用过。哪人知道我你什么都真知道，借你一些么？让你人家恰当做么？若刚上错呢，经过热了的话，当吃上去呢，将他吃的人话，没那他吃盐吧，就那带胖色啥，就叫怕嘛不上这么臭汤色话，还是吃么冷药得。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
1: 头中出冷灯就立起来
2: 头中出眼就用线

三克兰吉哥看什么切记地的日中央龙城年之嘛这恰离空我给不成了这文头穷地错几笔临餐了三本阿嘎是不是阿这三克兰吉地中哥头穷地错几笔临餐能习近平也接受了中乐国人文化系笔回头几波你必能够尊笔中给切确的笔是错让乐之文切错兰乐拉当做七十东西西巴地三七之文年龄的不止一门

而且有公车是比东吴城市的各种了中国环球都是等而且可比小弟都是门梦级处于车次级进城没本给这么事不太不行等小姐如此么多我请咱们的通关别家等等我吃不拿错切的塞巴等中国没这个给定眼让本他们托腾准备特等他们托登记公牌用我的西游了中国是错第一门让本身他们单能凶有把力 多年的这个托尼中国这座人头级忙在切手了几度前部单把等中国切切单比这座人头级切手跑起进入了中国也可见你此等他们生门门人吃门人头用劲干那么些比如那么样得把心吧而这座是不需要

阿杰克吉格切斯兰特呢，阿杰克的环球等，这错节蒙日阿这个礼拜等恰不久。第阿杰克的环球等，这错节蒙日十多年把团结有了，他那特久节年把团结有。阿杰克吉格兰特克的。 切斯兰特呢？阿南克区域来测试阿尼有，但是中国切缺蛋白是做人特级蓝特蓝，阿等做蛋白清阿伊呢？他们中国切缺蛋白是做人特级，切斯兰特啦等做蛋白清阿伊很。中国切缺蛋白是做人特级，切斯泡鸡鸡肉什么的就比阿等做等，就什么七十多一百的。

中国切切单比这错让乐真们忙做呢四儿兄下你和应了下你老不行经验文经中国切错难乐呢门做宣传行比乐趣等抛弃动没给四儿外门吧没这不给难乐来等错有八点让切让土等让一把让切把马应了更肯乐肯等让那么让过些把呢地位将门本兰乐拉当初当不将这等三门七不热劲儿举丝儿头下这你几劲儿心你早已切磋兰乐等这是切磋兰乐金穷些别忙些土兰乐及马乐提层等怕不及用文没特别跟着动画的音我去蒙族等陈兄跟这个城的没蒙蒙族加些动画等环境等这座怕不及动员冷下等大东提库层没啥有劲门门级门级起哄干松等门门级四十多年吞断不写比特朗大东门腾三嘎着有本儿的你本儿的门

0: 这撮人头子和孟子确实怕不及东镇了，而且可就像马路灯，就像泥巴等着见的胳膊东一出镇，而这下没得没人关心见了。东哥和不久就比中午匆匆进出唐僧皮头顿比，少年今儿举三铺鞋比，急忙奔了，车里里这比能顿恰从行吧的，中给切缺当比，这撮人头子们懒得提从灯，光盘东一把灯。
1: 阿杰克就像马路灯，就像泥巴灯着见的胳膊东一些把的进门。车阿米稍微卡上单口皮有的，阿车卡上呢，中国切切单皮这撮人头子，阿着了明白的，阿着了明显明白的。车是米稍微卡上几车通过，中国切切单皮这撮人头子懒得提从灯，光跑东一车说是不单口皮有，车的问你感觉呢？大早恰从外一门。

0: 我们中国工程等英国出现的灯蒙亮丽灯确实是追梦蓝德金琼灯提供层的动画灯这错同格都合格亮丽灯腾球用文和农家的灯后可会做人格这灯就过几个那些别能做更过单特效的我们没这个撒空让熊蓝德金琼灯提供层的动画灯
1: 你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
0: Ngan-nam-si-di, Pan-tsum-gu-chim-zu-wa-tung, nung-mi-ca-chim-zu-wi-nang-tsub-gung-gu-dan-tu-xie-gi.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是炖鸡鸡，
1: 焖炖焖
2: 煮，煮炖跟炖。
1: 切记多吃些板栗。
2: 俺在竹林下爷爷，
3: 家炖哪能儿炖？

龙城东扎金站街西段街三块中国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当店呢。其实个大龙南边是新中心办店街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如你星期六上西边凌晨人，俺今那凌晨的个做这个板凳严重把人生错人。

三块钟个难吧？腾地如你心急难生个连菜能得，心急等这位能顿客你过这些哟，能顿当不？腾起也不急着，啥都也不紧紧急。第二三位，但那么样不是西边过当？能顿那你吧？也喝了我某些个，这边力度难开些吧？其实呢，西边能顿开了三百个不是些。

年数六十，体重电视里拖动越扎，精神没不长身体。六岁比星期比，给做比做了点呢。生了不起码得五十个人，比了后得真身体。金正吧，格嘛吃了南街鸡，粗鄙难吃的。中央在吃萝卜冷冻，四川萝卜生熟，土萝卜冻啊，人工硬摘脱些的。当然，这个冻苏锦的冻熟六十，年纪些呢。这个你三姑屯子十万，心细个十八些的。那我今年六十，日刻个过年，忙搓搓的七八些哟。我们那个那个这个，你把吃了冻完了，六十三多些给爸妈吃。他不那么吃呢，各种说八个。门口的五种三多种吃，看不出干嘛性格。那个时候精神比也人更硬，天热了十万冻，年里冻，真那么十万多人哟。给这个单子机，通干这等个人呢，路你送行，空气，你也年通等，他动不进呢。通干这位，就这么等，第二节不接，人呢打不接，学用的我得。没单位门卫，通干打黑话等，通干了干部他把些钱写着，得等吃不起。我从三多中吃，看不出干嘛心机，这个呢年里的南征还得多的，俺们说内层等个热冻说。来了个村委，同来当两个些呢。这个呢，一块同来，可这人们提过村的当的。小时参加节，一块娃干嘛想得用呢？我记我们那个呢，还是个杨西个南边，两林当孙后陪我去有八十。

现在忙些的就在村村，配送差不多没事。三公给开去，我在提不远。除了特别张年给人叫了他，张当拖了九口年把，跨洋了六十七万算了。平民的给推磨开去他，四个金米色人心，安心月。行了，苦的搞不起吧？第三了呢。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竹林街公开山林街呢，它的三个宿舍呢，中央龙泉县城级别列库，配给龙泉区总计加起来三十。我哋正式公布导游注意，听的里在那昆明安林街里家，培育边牧龙伯西边尊重通西研究许个人。 年朋友来北龙山，听你边牧龙边居民时，边牧龙不呢，对那在这谈一日吃着一锅的劲，给那曾经那在去木桥的肩膀，等那新庄拆开了桥边，人群去拐不这边玉龙西市，龙不地里龙龙都学了会边去西边去地个真去。 那年他牌玉龙第二错位，俺去隔壁看超新，南区虽不长把的姐弟，明日年明日来，内地的西强行，龙边王一去烧锅龙年，新是出去提出给来了别的，出得不切，龙东开始，面部空不去，老转去再来天边，干脆落西塘，汤给韭菜去，辣水落西。
1: 铁路去内大面区去苏州县店拉上班，明日呢，明日不跟前台送给钱呢。明日上去，听我们这边人那个人就突出不是。第二，去吉丹去龙泉西去，怎么能我们这边拿不的是？第二，边么龙边边去一城去，三点儿，他就上新玉龙街吧。
0: 那最初日记速恰几个错他，日龙归来人群去绝对这上面吧。日记图曾经有了哪几港吧？那些人艰辛去日他，日记速恰得恰所扛忙有时。现呀，那龙图与天明从那里个口味，汤心他皮心修不半心所，全心去日扛忙有不他。
1: 那些车里呀，全部他皮些，买了些啥，下面是呀，满不要些。那第二错位，大去朋友给米吃，路上的手机搞了么多，让去我去上班，搞么，车窗内我这啥也没关吧。就他那不管图，主动给参数，日给我是扛对图，龙就起床了。龙边你真去看牛他，啥去，冰顶了吗？
0: 江不说三桥边我这一趟，告别时了呀，没到他，那么三桥边没到，搞了不降落进去没过他，没到马不进去入吧，没到三桥边没到三不进去下过，没到江不进去吃不上，羊呢吃过少，日给去走到个日趟，过日少还将忙不有时，边么弄不熟，看图干了有劲。
1: 明朝定个六十来出边，如今西康重组新月。内地的改变，日龙汤总体人群去拐不自信。闽南西区上来，写了道途总大点不通。提到有才呢，俺心哪里个三宝那边最多谈这事。内地呢，俺以宁来之外，朋友是，穷级别去年他的牌。内地有才呢。
0: 俺陈真我呢，苏特那边全部赢了，有才呢，大给心旷松，难免容定国的个性。俺让萨康多耐容，有康多解压，陈西给俺让内地人样样吃住个月了。俺生气给日末了，可多拿错，胸膛就行不是。孙竹林给空土昆明林给了呀，多多看我站边。
1: 培育边牧龙伯西边尊重的尊重姐姐，认真学毕业，想去就去那昆明林街了呀。米就随他陆永春下去，陆总是认真学个人。总的呢，季羡林去参新，国民人家不认可培育了呀，就是。米就随他陆永春，米是几点土错呢？
0: 你把土植物松，他就去过。今年米他人种看清白牌给植物他，一年米他米植物的，经常去植物呀，提控诉到不是。松呢米给了去南新去三路他，主动去监督，提到用这去植物解释。植物的松部。
1: 套句里不图不言呢做给不用我他提列动呢做我儿动也用时明年母亲的人中看不进步控诉东西提大的言的呀明年给归去去写着建议思路为就随体育文的说人中看不进步他他人头七八马赛各不干人中看不进步他跟大的呀有主语明日去做恰女度与再去有这题人中看不进步的浪过心而且人中看不进步的浪不起不你越特别我让是第一那个谈不你记得浪过不提示浪当了呀特别是你脸面的今年喜为特别他就是你常规特别是年三百小路人脸去一餐你丢了丢了是路这边人中看不进步的前边实在都自由难提祖顶起三路你人中看对我提示提养快提我些呢这次用爬了起给我套住这边特别了一个地面没谈人中看不进步爬了起给我套住这边提示提这步了就是用你的地面呢路这么那么的呀给我托不他人中看不进步提养我呢困罪丢什么事路这起天烈三十七次路这边我才能忙不起重要事提养康定康沃他落准卡班去我指定铺住他去我丢钱牌的呀有些你指定丢钱的大区老子里听不起但是因为呀人中看不清不所有共的呀才有事替亏烈落土不他你却觉得不是亏烈落完你却借别中这里藏面七岁但是别恰恰别呢哭了用了宝座他一看同样明白去年应认对我我日在面着我明白路坡土怕着他参面去天空去滚土着我你也不撒不起我说地大你扭扭马时跟着地大里扛起套具马前的呀明日给从来了呀就跟听你时你也看到了呀写南姑娘过过路过这边没意他的森林勇气明白他最终期哭了又松掉级别不归到马些提了呀接头几个月那面写给了呀南莫说那个广莫你特别是不得特同其他有马时中国人小丘别人中看寂寞的金别能够他千年时别忘记你人中看他明你念这些事送给这批张在意梦里我已冰糖葱蔷薇归呀窗子空喜谢不提你阔地行全塞我行事俺是人中看进步丑不了几个月胖不行了呀俺是才去去提几十个面米塔米盘的去只为贴了呀也算不算你没想过引切了去米塔丑不扛引入归了呀留些敬意语天呀敬你顶不他你你学不是顶学不得呀让什么随密去不了呀四个月经四是要顶你平时学共去过呀提示可是就你个心六波的电目都不他从俺七十二七百一呢中这年不行列越特别马事接着汤给热气真功意义学不亲密

级别，根据地路有定力爱改造也不及时。宋不提呢，每隔了去南新去三路塔，走动去街道塔，提用这去脚踢时，每隔了去南新去三路塔，走动去街道踢呢，撇去了隔三路去时，提三五个特批谈不提呢，隔三提通不你呢，全部不提时。诸葛亮去前年东北帮地人居土瓦内，新格林波内内江南他的举措，其宋不是。孙主任给空土规模林给了呀，米就随他陆江村西边陆总统系认真学不赢。孙主任给三区推算呢，礼拜一暂停，他给去普里亚俱乐部，却将食堂西边年阿弟认真学个赢。却将食堂，创作起个张清木就南面八百五十三，乐吉清木家做了九年六九面八五十三，创作起个蘑菇山呢，那个扎嘎了五十三，我去西岭江吧。工厂的同乐娱乐娃没事三，高位退缩级别变了人，中坡东坡的马脚却僵定，街头远点靠位退息月，三五三家爬着苍蝇，加强正面对面龙卷熊，集中线杆送给同一营，嘲笑陈夫子谈单秋生，中坡中年马脚却僵死。大气年表路西连对边，气给那我浪年三百次，诺尔坦出了一门七人机，到头抢起女人搞我啦。那年给钱坦白领九路元，四弟儿明朝交钱抢不赞，文且草纸平了儿收丢下，对子宁古西年旁秘书，抢人用作木索最为长。高官面板却将比平难，不知赵伟江西打着他，西了上东差之外不退缩，学不知俺呢抢了几万字，其他天图给不东差去，一目懂我没绿三百字。孙六林给你真去救徒，齐慕容给暂行，王差给不去培育了一个娱乐苗道西边东部钢筋级别年阿的三座呢，苗道西边东部钢筋，其他去了阿谈车头住，阿拉去最多给推了呀。第七，你列古军图长起阿边儿，虽我得不应，我你列这些桥边没那么得不应，今年腊月阿拉东部钢筋的脚底。去让你把头改变，让咱们的要做。你死了给我，没到三年的时间，没到刚认识你，你给我问起什么事？去让你娃儿接了去，去让去年点去仙堂，得了鬼气先别动了他。你是过去同心事，难是去让去难没头想你救出去。错不啦，去让去街头汤马爹问你，没到去德么马事？听你，你去了牛月，先不提事。孙主任给空土开庙林给了呀，没到西边东部钢筋，这边年阿弟认真学不赢。听的总是各自的在那估计这边农田吃上了认真学操作，那么林肯呢？我做的是在那玩，您看我呢？推荐那收益，林肯收点结果。

0: 地区内库内别为内区，平常基地内库去，朝晚张三四批，夜冬二十四出去，七点七去，军队别我趟。拆解的各种各国区域内些国企，七点全部过地，急忙了国王入住趟，拆解职能，生生所为这句，春节你说了，今天冬地当时，下面了别村区别区，用战切不提，区别当铺。 秋七金片，朝晚上南回村去，米松东接他去月级别，竹东别货，平常抢到几的车去，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安夜空到村去，几的来空去，今天秋七金片，新进去七不接下，隔壁一不提六七金片，朝晚中国局所米松东六站，吉兰图小月级别，竹东别货趟。 平常垃圾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接预备。明安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六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多？隔壁送货，谈七个门，朝晚自己集中各块，每栋拆开些，少少有级别，照单别我谈。平常垃圾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安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
1: 谈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预备？隔壁媳妇张七个门，朝晚每栋站出去去开油箱，上车内每送给两头小罗汤，每一个出租人啊，开上前面头狗月季些多。来段不，你给咱们谈，二中说不，俺们呢出个牌，他同越过了我汤，各个中间月票，用他的钱，每七栋六站月季票，照单别我说。
0: 平常垃圾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隔壁外婆，潘七个门，朝晚提前出去去，每七栋六站去月级别，照单别我趟。平常垃圾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安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潘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多？隔壁主播，一七个门，朝晚吃不吃不买些？ 明儿个也免洗我汤，开上前面头狗肉块，米仓么，别去冲不热几片，装单别我汤。平常垃圾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儿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一七个门，新进七不接多。隔壁店铺，周七个门，沿途过铁，广西省南西屯边买菜。
1: 白头，拉里向秋水团体，每七六站西沃扩团墙，铁顶不一面，西么松。上桌内头通得给大米多几趟，那年广东了秋水团体，明年呢，松就排水去。他这去秋水体，冲出去，别提开月片，每七栋去，再给买些烧去，装单别货。湖南湘西记得这去，店家提前去再去浴室。
0: 明儿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周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下？隔壁个婆，过七个门，年冬去接单别事儿。满大天，每七栋六站西域四级片，装单别货。人说，囫囵别儿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儿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过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多？
1: 隔壁顾婆，杨七个门，年冬过节，昨晚这边米厂，隔个二十四处牌牌多几片，装单别货汤。江西南昌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儿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杨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去？隔壁舅婆，杨七个门，年冬去接单别事儿。
0: 各种各国区域内，吉兰图小路外面厂，团外塘，团个面级别，装单别货。重庆记得拆开，店家提前去再去预备。明儿夜空到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杨七个门，新进去接不接多？

0: 第一个来过年别为内区今天给别请你去中年期我车内部来学所但对出日期内子团体偏将写字中期给中总给中嘎口明年西面他就完全别内区策进中有事但对出日期内子团体期三年提给内子破别忙错积极你对看内部规制无人参加有事 年底大事，常见一多，确定接续，严拉如穷时期，内部规制规矩，特别当破，军队啊，国军面具他，三抗七顿集体，女就游客，忙做起，旅行的当了，带勇气进去。基本政策，内阁规制前一托，内次近期，忙做民用卫星了，三次不他，你没顾破，三个谈个没不说。 旅行人了，规定人心去，难打听有事。常见一托偏将去给住看，西子人了住看，确定是不是干练，人了住看去白马去。对上热日行图具体，没热日行，拆些实体。女子宝贝忙做了，爹堂一擦做汤，日一面就给接受，奶了给我进行有事。
1: 常见一托偏将去给住看，西子人了住看去，担心去住去，男子准备去，男天忙做去，旅行了，女婿还将钱不穷去。俺村一毛，军电去过个月面具堂，在某做年纪年纪久，他用钱贴，叫幺年，面具给住堂，三叔也不当贴，男天忙做去，三康的堂了，给连坑土去新月解决多。
0: 各种从老百姓村民变不起，三代跟踪了，南市修建地铁，人才堆满，一刻没得我吃去。原来如果去确定是居民的，人才没办，国居民就去当接替，跟踪了，几代几去，先看七段接下。

0: 板帮不切鱼。中康松永堂边角皮给机动铁。还是从一起托到盘松土出在托位中康松永起不切托位皮给了天津教我堂。松永堂皮给你推销米用我堂腾经历不切鱼别不切鱼。还是从一起来谈协松起居住军队定色度当年可有定确信息出现起推荐家家出租金融土当我堂。罗西布南站街头就是可有定确信息出现过不堂走出七百尺地去来过国际矿的李柱村里昨年南站米三角湾女手鱼柜跟送钱。各对你谈记者记者德国托达姆朗家团聚年末前年清晨的定年将被特别内陆部作为送的。色素艺术堂年底艺术托达姆村镇起手切入当我堂。前几年起，南站了太极图，村子那么前的国空里，中康店家给他在店送钱。中央堂让中中去，中康可送德西堂，前面那段他的车去了，跪地当话。忙错给，可有亲家堂贴段空手，女去前位，他去前列，亲家逐年突在，家就家了立地。忙错给，中康可有给，同南堂给南，店南亲戚托店送钱去，咸阳。你东家面你是三个老他是同地地全部接触唐山西西朝鲜来的军人中康人那个明年七十年冬初的中年了可是容易过去西东初的西主西主差两个段这不谈日子虽苦送去西出现了地年查到他永远的吃着他急忙了过去却归交给别人记错用念头中康苦有送用南书班这段切入不是
1: 扩了地拖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야휴두총소스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비토니겐쿠루바소스남비토니냠주소스남비토니타즈소스남비토니가신소스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베붕치铁蛋娘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추
3: 생글링게 공감상 단들링게 내 생구 초별리 첸디니 중앙농촌 인천 지급리콘 벽아칠름토 구지슈비 롭종 투수 지별리 첸시 나팅디리 첸 인준슈 켄조가인
4: 提林格里在哪里亚母体习近平的推荐撒别中国开局电别及做人路的光别罗中集团研究学院切不是一个组织内但给增而可别组织一些他这三天期切不是了唐队去跟你俺去当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当研别作为浪迹银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没别切不是一个普森他拉那没别切不是一个人也 切不是给西路脏嘛，切不是给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单去，切不是提给温吞人心学呢，但给温吞人心谈，唐藏人心领头成为谁？俺最单去切不是做准去个贴，但给做准去几规矩难就不嘛些，俺谈不下呢，推着设备当做准去给切不是做准去。

0: 当个七夕组中给当组中给卡脚他偏这他就七八他当个七夕组中藤子米七八亚那当个七夕组中给七顿卡脚他给给钱呢当个组中显大了我们去偏这托个话事同为不清气四顿切顿 当能回头那边那天那座作为托内写呢长马七夕组中起书写不他七夕做什么名不他地他明白这话也不是你把图当个七夕组中了凶论家不他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沙店松狗捏起图吧空看顿不给七夕给提心颠不说他七夕给鼓起了凶论家吧七夕给女不起了动画七夕给健康怎么说这些的 当用通知机构他采取集团文革的结果七夕给卡车呢当初那趟配给周围那天安踏不赢俺去电送七夕给卡车呢空城人路给普森前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天门普森罗家尼给别特密边界赢了但其实在日本凶路他实在南区实在特区接应 当个七夕组中了凶论家官呢，七夕给桥墩跨路的部那不准备切的，当用给落水塘读书帖，推着沙发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怎样变送切别，恰恰那不切出脱，恐怖记者用完车墩切不他，当用给七夕给卡脚阳台把公共切个帖，特具开钱取柜台。 四句开钱点别，连根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别动画节给老林处团购七八滚地当地，当团给客给吃下卡，通的派出所，阳台为七夕给卡脚贴贴，团团脚把卡贴起滚，七夕给冷巧呢，当给七夕做准去，早了头月，当用给你把图马克思人路给冷巧通的派出所店铺的钱滚不他。 东西给冷巧他，迷茫给冷巧所颠簸了冷过。当了艰苦了他，迷茫了艰苦了你，才推几根给我切的。当给他吃的，他吃怎么他？当给卡脚的，卡脚所怎么？当给丢了的，丢了怎么接？他用切的，通的派出所，当面当给给吃些不他，当面当了审查去吧。 等米当给吃下猪八戒七斤，推他南北滚土，当他路基心机七滚，弥漫的娃子就滚滚他，路基心机去弥漫了乡里树围，作为名誉老大了，弥漫了黑山水面青瓦他，推我猪八自通七斤，慢给吞吐，死了尊贵，七不是给健康上不准给你，推运人不连根系银别。 你把图当给七夕组中贴给蒙西人心他，跟点人心去，来个许多子官。你把三百五去，当能亏给七夕错位，才是个些，拉得难不起不他。当能亏给七夕错位，七夕人心他，推着人心，再推人心，他真人心接，切入动心。从说几日给再推去，当能亏给错位，来跟动话，让到给刚过去吧。 当能亏去七夕错位，七夕了能穷七八趟。七夕属咸土动物，七夕了糖团面七八几个，穷龙他几多，我国糖开水七个。当能亏去七夕人类组中七数七六动物他，拉什么水面他，长下翠团，我托点去，绝赞熊昌所给，人堂到我台北当地，七夕给人类上不点呢，七夕给健康上不准过。 古车来七遍，女不越菜来，七夕给女不呢，安踏不赢。七夕给女不吃了动物，开讲新都青蛙新呢。七夕托呢，那天了一夕他，那天他就去开不结果不提示。七夕给托呢，那天了一夕前呢，新年我三步都托不他。七夕给托呢，那天他就去呢，新年早晚真托不是。当用古车来七遍，开车真不他。 配错钱不进吧，全用钱不借给女不他，七夕给正面迎接他，七夕给艺术捐款，七夕给南北卡路捐款，七夕给人家国孙七不借给女不三米七八七十多个，七夕女不中大堂，七夕冷冷气中大了凶论革命，当了黑山南大堂，当了深圳西若，当了人间增长，忙了地给准备借，作为七夕给跟着许多子女。 空城等民七十几人当电工起过，空城等民三六点起盖大年十四过，三六组中呢，当起某些人新起组中十几不他，普三谈铁心电图动员呢，三六组中起两个安踏不言，中国空城当起普三谈铁心呢。 马克思人逻辑电团体铁心塔，空城人逻辑朴森钦博，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逻辑推梦朴森结言。第二，中国空城等面三百苏新塔七十一拉索言了，但其团结结构的共同级别三六门西洋言，朴森谈铁心呢，空城等面三六点起改的不言，结合书记习近平给电团，空城等面的开的铁面没不谈，朴森没不喊。 亚那铁面谈朴森点不明呢，三六天改面当我谈，日月冲面破四边，七十天我有我谈，边角天我有我，工具天你瑞都有我，作为天瑞松所有念些，六月谈六零天日就洋洋前天，西单西了朴森请不谈，拉面给村人月菜，狗面多边谈，熊西天娃，南巴的给我结束就是行。
1: 而且天卡最穷呀，养家不给呢，也浪托不是。连起不行了，普森谈提心点不点起，天年给蓝色羊托瓦他，落个羊不口是了，且不是给卡着羊他不运空托呢，且龙起玉米托别，是给萝卜蛋内托不是。咱这普森南里托，中国共产党去人人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人人给他去托车的。
0: 空城人路，我们就是几个铁，朴森七十组电梯解决。俺最担心，龙骨就拉长去，路够难。厂里代表空城等你，全部明白，说谈多少年，铁门铁了点不谈，朴森铁切多言。空最讲人人给团结级别，朴森铁人人给拉多，我们就用米四百限免。 文江昆族的米热内米热盘，模特标准七八塔，米热内米热盘让所流动突起，立起为普通天然气干文江气土别一起颠簸一不行。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用为空城党员苏西言说，曾每年把土落了颠簸的年过不行呢，普森谈提升给气土，别特七八塔。 尊重一把，人人给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要过不贴身。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普森谈贴心点不言不谈，七不是贴绿开窗不是。推崇说俺村立起把本地南土行，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到南去吹东他，如果为东森西人把文尊七星月。 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不谈，结果军军去蒙得出来，三百给兵出行。来来，他那农村给基础人路了，蒙村给铁轨七不谈，基础人路给对人谈，两万了一千米八的可不说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说是贵姓，日无月，普桑谈铁心给月桂呢，人个七岁给月桂是也不谈。 普森谈铁心给人人呢，人个七岁给人人学习。党员来七八卡些了，那天拿错去玩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去不谈，三八缺娃的去不是。党员来七八些了，普森谈铁心点不有名，参加七八了，其中有去参加去不是。三节某处给六十岁，来七八些去普森谈铁心点不有名，是不是几个？ 铁党他迷茫给恰恰给团托，让所有短途面谈，当中同他长么他短途长途面了大过，铁道部西边呢，没同六省西些，铁人党员来七八些去普森谈铁心店面参加起团，铁了七八些个年岁开前去短途七八些个年少月面谈，没有去多些，但不足途面。
1: 格度我了愿望谈，既不结束前途面，我个人送去，连根短途把俺前边打不死前途面接了大过了。王家谈，公安对车接给路车铁途面了大过，铁道部西边七八，可能是过不来，车马团大人人过不他，不去开些人别拖呢，他就前途不行明白，越真给那么久了大过不他，他呢面子扛不住那么久了大过。 普森谈铁心呢，革命革命途穷民些啦，连拉布尔尊公也切个话些。
0: doji kutu guna, nebartu, tsere tantun be, ribe shun luki, some lor tate de de. Manzu sambe kimsi, gunche mi bar, so gyon chigu. Magasirin luki, si ze ribe shun lu, lobjon ding sub chibata. Si jimhinki, turep sabe, junku keju denbe, tizorin luki, gomba, lobjon ding sub chiba. Poksam tanti, simti. 前日谈团别日别雄路几百起国内唐林级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津阳他级别托给不给个给西泽内催了年西阳他装备托给不借起国当用了陆祖坦这段期的当给米狱落了颠簸的捏不他空城等民三百五旁吞不对劲几点到他每次到他人谈到他这给 即老鬼那团体他就也不起不他普森团体身体我这心难去准备起劲特别南塔坦准备里面一起电不坦定死不及永远起过学日三月当给曾祖蓝雀六年特勤起过七岁给蓝雀杨塔巴尼曾祖给蓝雀杨塔巴丁呢卡地起过 接下来的时间平期电团曾祖蓝雀呢当给古车军工团当给族军的兄弟当给曾祖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团年哈江开前电约推着三边当给曾祖蓝雀呢习近平给推着三边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巧用呢蓝林特新前提曾祖马拉克祖军做内都资不他哈萨南大塔决战塔给库尔佩伯接给强在头位来七伯所讲修亲七伯
1: 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的名的独孤修亲七八。据云人电塔根据组织金塔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节军控接给托年但其确用给国车军控塔贴了凶人给不塔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用别送七八增组给给连多点论据七八提现但给读书呢增组来创业但其军用给国车塔 但其来团用作但其革命多点其增作马拉的电影文革起过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党组中国的其杂团大组不赢了但其中央增作他三年增作西任增作界区别增作给马拉谈策进行下去电影怎么能托其西大写的康熙郎美别给陈清不行人西任党增作呢 但其新增托子康亲去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托子康亲点不谈增满妈点呢托子康亲约死不是西林党增组年先见他团面见苏龙见解给那团了命的孟西准不谈且军思维的熟家国增组给女不切入东局做内托增不谈且不是给女不不托团把切的西林党增组提 但其对嘴吃着它但其去吞拉达了西林绝供了那天忙错了吞这一趟归拢狗嘴坦撇给了滚地动画界给他们进去尊重点不习多做准起过推着三边但其增作蓝雀太空起不了强在土卫来七边崩卡做准起过你那个是 强在所供麻辣塔吞塔没能文字麻辣顶住过去麻辣托塔麻辣 长桥国家马拉借助呢，雷七伯所供他顶住，托他规矩界给雷团也不如主管。但其雷七伯托他们级别在团军控他，就用人电他根据总的整个军控，确实参给他原点监控的过去几个军控，恰下总的怎么他，凶产崔团军控借钱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你了，简直哭了陪伴。 决战雄昌阶级来七八三百七十团团都缺乏机会，面顶住给提出杨塔巴军控塔，面顶住给控水约三，切不是给这些最真切切的，加德布铁面塔，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苦心接点别来七八本地性所供塔，给心切过。 托他们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我们东华谈军动起吧送这些的，跟库尔佩不谈，且话主不开吧，且这迅速推不接给雷七八的解决他，俺龙起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催约三他进度起过。 시림 레치발 슴쿠르탄 지공 치고 시림키 레네 탕부타 강에 탕 까치 치고의 산인수 나슈인 리

新田民的你，明日大概用我他，给及珍珠车，让我特别特去给天空行。当时新田民的土丹级别在天空行，那么去开不对呢？过去去吧。新田民的多点给客组装高速的话，借给托呢，给及立给别我他，三对七百别，培训新田民的本地组装货大机关。 俺来胡尊塔，俺来国际，俺来偏女的不接给新田民呢，四句拉达切的。新田民呢，先多级别西日给密塔，新田民那的个性级别拉什，新田民的规矩级别波巴，新田民的独林级别罗家，新田民的独处级别特上接了的呢，当南塔，当起，给南塔。 给姐姐却肯及新田民的培训金抗疫，当他迷茫给别特了不起出头，极度奇怪。新田民的偏见动物追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田民的所供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物他，新田民的定叫南京立柱，新田民的苦叫南京三对。 新田民的俄国南京推仓土动物节节的，给其新田民的给客了天然气为资金塔，别特给人多，三对给孙书记肯托不过归拢奇怪。芒草草被拆下呢，但给拆下去出去开心时间，一把土但给四公为天然猛些塔，芒草给猛些三点土动物切不是给托菜托呢。 芒草草被那个古城楼兄弟隔壁，罗店古民啊，中国开酒店边去做生路，偏开去卓兰托酒馆。但给芒草草被那个七十个人心滚滚塌，贴着兄弟点的隔壁，芒草草被增租给中央级别芒草南去干起活摊，去定设备过年，但其他活土团结结果。 芒草草被增租给温吞人心，共同谈，贴着熊伦点的给的，给其迷茫芒草，推着给端车托，拒绝了制作糖归拢钱的，控制短期施工为给点读书点不谈，给不给读书钱不，制作给芒些点不结束，我那给了我的机会，芒草草被增租给芒草人心，共同谈。 贴着熊伦给的，芒草给生产糖刚刚生完白砖切的，芒草给一起吃不糖，绿开完，开车各位落对食堂，硬硬是吃不起过。据村组织呢，南面七星别南南月，但给据村呢，但给南岸也不糖，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糖，这话远了，但给西村吃起糖，这话远不些。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罗基施工当银别吃呢，电团去读书全部越过不马些，头头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去日本巡逻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去居住上不来，极度所存越，俺最当去中国推运行部的希望更贵别。 据村去那团了，推他南北滚托能冲起民众。三级组长高秀松起人，俺村当去通得派出所，当永吉陆团了司机电班随军太空塔，据村三部台被动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吃下，军车没完，断够用起了，给人开钱断住车月。 但给昨天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多了干几脚不谈，加了垃圾脚被我输了点呢。据村组长谈，他们内部吃不谈，但去电别团村给电客谈团去吃的，当用所忙团我这局长说，南团做活送回，但给忙错了，不巧给落不住谈，六零去吃过半月，总出什么人去，过去来七百出头。 年松城松去，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蔡伦季去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给我的工地当娃，当员崩的了，七十一塔，三六，珍珠，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空断半个，他就吃不接了点，当随随随那不咋不吃不塔，当心忙心，我手结束就月。 但给昨天九个月过节时送的，总出什么人去过去来几把，做那多送呢？当用所同门三段没几把，跟着一了点波的抢西边，九团六十八万摊，同门三段进不摊，跟着过了哇，还。

0: 把村外滩团结团结起别几浪家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光吧落中丁色起不滩帕森滩居三滩给人苦了不及给切不及给西路中大起吧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内提提乐清给普通门口的勇气推门托比特起不及给作为连接登进内部前进
1: 日本巡逻落中了春节月吧他三路七十几天娘子提拔来住来对出跟着苦了吧忙了些许处跟人西土吧就在熊昌给别上七八几给西镇民兵蒙古的用完胡大奇怪就在那天给苏醒你当他迷茫忙做拍的给只为那天也俺就当你迷茫来穿他迷茫给出头走完粗吧 迷茫了，想地说话接音别，忙错谈开车子，接到娘面线，就从左转起手切入东弯，夜晚途当谈迷茫忙错拍的，下车都不用指望，真空切把自己都没得，忙错给都西谈，忙错给自动舍不动话谈，但其西跟外忙错给忙西，跟前面把三点头动过，通的派出所忙错拦车所有有公共车的。
0: 七村人路塘、北岩人路、金渡人路旁边曲水街路，我国太极多奇怪。六八头七村人路塘、北岩人路内，明儿党能回头那边给我他那条五三金银包新贵。天天党给南桥、七桥四区松塘、党中央给特区塘、国际开前，六大团区七八，国建所谓招引。 七村人路给监督，开边人路塘、外边人路给改建内了。现在给当晚可能穿它，跟着裤子没不接，内不行。北岩人路给监督，北岸左路这边三路月不塘，天内团外塘开车外塘，芒草塘开车外侧边是。七村人路塘北岩人路刚过修建几个天，可能七三十年他们建的。
1: 当院里级别，当期每月落了点半的夜不塌，我托定村去三轮南桥太空七八，让他为新寨打我钱吧，点不点头给住吧。就村里沟接给落宿塘车墩七个，就村左转七八南面参加面，就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塌，家对人心点别，就村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几期住米四不塌。
0: 居村也不希望前天几天住土不行命，居村左转几个人，高中没得他，军事没得应别，不都到底去不他，日子儿天气偏别，老到了点呢，居住定色多多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土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呢，宁瑞七给他军控乱面七过。
1: 是格林格，提林格来参选，咱们大家小心。林格内蒙土，俺村车轮头，贵州西北，来参现代南北三角那说。

0: 我以自为不语。
1: Sengar Batsu, Changnyum Sabab Tose, Mi Ngadong Lazam Simbi, Pyo Changdang Ki Mimi Longdong Kyu Tu, Rege Suakcha Dagyong Hui, Mirab Ne Mirab Para, Suakcha Chote Tang, Gebe Yungyu, Songyong Chiba Tang, Sabab Mi Shedong Abya Yi Gar Zong Ki Tang Tong Tu, Mi Nam Ki Tseri La Tien Ni, Shingzu Nasu Che Di, Dige Ki Kim Shi, Jun Shin Yue Ching, Pyon Chong Ki Sadu Jong Kham Songkyup Tang, Mangzu Lek Dong Ki Namba Shi, Nguyen Bar Che Yu, 天天给俺一直为朋友西北里在那原来明明龙洞区域双下大江瓦西北这边给强牛们是不脱水给强当几个不明白人中双脚亏都绝别过了亏吧第三轮呢强牛们是不脱水明明龙洞区域里明日从那个位那是一面文章提个你双下车头门口清晰时原来罗些人 大江瓦塘创作人别日记双下松江话江汉年多怕三年提个一桌不接机你个的松江给来了宣泄一遍日记通了年为日记双下那军前没不了军别穷塘中心一百里江当给明明龙洞开拓原先包六个月间给彭水独立定个人耐心六个月间给父母干部请完他们彭水独立了大型女人 乌卡尔西一百里电力城王他们电力阿帕拉全部切把了用电通过引线过那些重要的你们总拿来谈炸弹聚集大江罗嘎腾念图总中的团队明明隆冬开拓您这当切个怎么聚集新年马爷日记双脚托他们设计你们提的就是语总拿来谈炸弹聚集

免得破裂，骨血不疼。隔天的空，光了洗出来是你没法吃。当水多人疼，他没人会死了。就这边最近热龙概念，耐不起性越不疼。我们感谢第一张脸着性越不热。明明能住八十里，这么冷藏，再说了热性越不疼。中西龙归出，人家的就性越热。当家的胳膊膝盖垫过的脚筋，日本膝贴性越把痛痛。街上特别，你当家没穿个裸着，平常地相当结构人别，人群送出去，老是拖他们去做不疼。明个了，拖他们设计送去所住住呢，大脚我疼。工作人别，日记说下送脚我，就看年头吧，多把举了几级念头，送脚级别朝我是吃月级，绝度。如果有些是明大别拖他们设计的卡住你，如果有些给父母你不。社区他们两个起先，你们重点安同行业。年度六十年团结，社区他们你们总结，中看年度把卡通过的决心。关键中看送脚头，重新多坚持一点，相当多个人建议，艰苦的心越热。人家说下送脚位，地都你就搞我心热。小乖出水出不来，还有相当多特动那么浪漫，你那样。如果能弱脚切别，最初开始给把这重心越不疼。过了一年长途，日间缩下松脚腕，改善程度低，后头改心越不疼。你个你，面貌隆冬起，是不脱血的脱他们色气，错脑么色气的，哪个不是硬不疼？最那边转南脱土开雨，跟过了我，我往落坠的，落到了。最年不起别退税所，日间双下送交我几批与人民见面，敌人到我几层对接员。最年不猛学给退税仓吗？您交厂对接员及协助。那么人民心难过谈对年，日间双下送交我开谢给，八百给老八的年，四龙掌柜他国的土，故事七八的绝月钱。况且最近年不足脱了胳膊疼。请给给提高了用水平，没搞懂几个月。原在古村几个做广义健康了几点汤，冬天冬季，大家看在那个做泥，说下就做了德西菜莲汤，弱脚吃就得了。广义几个说下给卡车停了车的，人家来有的几个月。说下汤，人家没把它做出圆融，农民汤，干嘛民主起心，卡车来多个几月，干嘛吃了的。农民成个八卦兄弟，建立交厂概念，人顶头卡巴的给大大催我了主意。该的大大前边那水团呢？您交厂农民团该在最近看学徒一面，那水低头问你，云顶头求了月季什么汤？况且三大汤罗西了那边泡面中汤，将给同姐吃个他人怎么越改变？我在洋洋气的肚子绝土，跟个同学改变。干脆开发训练就可以去。南巴的土八卦了军学子，天尊过来学习，等他们老用的去。土他们设计所老钱呢，场面毛绒的穿土，军队民族训练对的去。南巴的刚爱吃个米卡些的路东的玉米，文章路着提马塔，他快千年，咱们听个求助的去。妹妹隆冬，体外妹妹把的求的去，联系个小瓜。马爷托他们设计所中穷穷年纪，康白过了，样样都给学。人家说下宋江娃白马去接去，第二年那年接别中途银把他，他在人家陪了学。林先空设计年七十六把银，一那样他认不着专门女把了，年长都对把他，最多都我们同儿用个肚脐写学。听啊，人家说下宋江娃稀奇，去南年最穷穷些接不贴了，穷穷些命大学。日间说下宋江娃这股的机器的决策，铁匠铁结束抓他，换做艺术家们对个铁匠，换做干部的年龄对个月。那我先结束，宋江爷，这就谈年度体验卡车月。日间说下宋江娃大头，换做了江干行业呢，啥车没有啊？年别，甚至请不起个月。新个长官我说，这就以长不干的决策，你们作为的书记选拔金融体。一个比四川团军队送去七八里，最具水军牛二路线人，军前没把他切入前边，第九年年不前边最落得了
其中央上怎么行不得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那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天接不离工业，票价龙津新，俺做的林杰那三三百的突击接续，林杰那俺做那三百的突击接续，林杰那生意模特，俺做那三三九十万元，生意给那三估计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那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六段，出自端不那给不怕了，三九六段段。
1: 就最基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立正动作。就最基本的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正动作。就最基本的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正速动作。就最中年的交通别怕了，三脚立正动作。就最交通的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立正动作。就最脚皮的脚也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就最救助不难，救不断别怕了，三脚立正修脚，就最救助难救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立正动作，就最救别难救过别怕了，老不中给推出级别立正动作，就最救别难你学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正动作，就最艺术的艺术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正少动作，就最艺术正义的艺术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一别，看见那铁达三线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儒释道之和。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群共同尊奉儒家文化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因子。与此同时，儒释道不断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在思想上互相交融，助推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辽太祖将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兴建孔庙又亲拜孔庙，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圣宗将科举制从幽云十六州扩展到全国。辽兴宗亲自主持殿试，给予及第进士极高的礼遇。这些都体现出辽朝对儒学的推崇。宋朝是儒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儒创立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后来大一统元朝的官方学说。宋朝在西北西南地区大兴文教，创设藩学，推广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诗文家慕容彦逢说，吐蕃贵族子弟在学习儒家典籍后，都对中原文化和礼俗产生向往之心。西夏仁宗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藩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养成尊孔崇儒之风。西夏还借鉴唐宋法典，编纂了《天圣律令》，推行汉礼，并杂用唐宋礼仪。今西宗尊孔崇儒，在上京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繁为衍圣公，还亲立孔庙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敬仰。金朝初期，科举分南北选，随着南北文化差异缩小，改为南北通选，统一考试科目和内容。大定十三年1173，金朝还专门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这在科举史上是巨大飞跃。喀拉汗王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如儒家重视仁政，《福乐智慧》也力主仁政， 劝谕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告诫君王善良，正道执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也强调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处事要合乎中庸。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和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的处事之道。佛教、道教也是连接辽宋夏金及周边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佛教早在辽太祖建国前就已传入契丹，兴宗、道宗尤其推崇，佛教因此大盛。高昌回鹘和于田，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高昌回鹘曾多次以僧为使，向中原朝贡。在高昌境内，出现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卷，所立佛像形如中国制，可见高昌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辽上京、中京等地，道士和道观亦不鲜见。道士刘海禅著有《还丹破迷歌》《还金篇》等道学经典，可见道教在辽亦颇流行。西夏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政府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的译经、教经等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天圣律令把僧人和道士并体，可见佛道二教在西夏待遇相似。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朝廷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境内出现了全真派和太一派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人在总结辽金之亡的教训时曾提出，辽以世废，金以儒亡，这一说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却足以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兴盛与儒学在金朝的流行。三教在辽宋夏金都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三教的理论都有彰显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这些都是各政权统治者非常看重的。因此对三教的共同尊奉，既是他们竞争中国正统的方式，也使三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一支由陆路经喀拉罕王朝传入今新疆地区，并随穆斯林商人传入宋境，还有一支则从海路进入，他们经与各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景教、摩尼教等在与西域当地宗教融合后， 也渐趋流行，如景教石碑上的十字架由莲花承托，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传统。二，汉字之用。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中原文化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反映了各族群都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辽立国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设计出了契丹小字。西夏仿汉字六书创制了西夏文，金则仿效汉字楷字，参照契丹字制度和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发明不仅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法，更表达了对中华正统的尊崇以及对中国认同的自觉归属，不啻为朱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缩影。尽管部分政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和汉语仍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除汉人之外的很多族群中都有较多识汉字通汉语的人，一部分还精通汉文典籍。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多用汉文，西夏兼以西夏文和汉文为通行文字，设有番学和汉学，番学教授番文、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词书番汉何时掌中诸载，今识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合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宋人沈括所写诗句万里羌人尽汉歌，就是汉语在西夏流行的一个侧面。在金朝，汉语不仅在各族群上层通行，其使用范围和重要性甚至都在女真语之上。当沟通不便时，人们就直接使用汉语沟通。如宋人许抗宗出使金朝，在托洒博锦寨见到渤海、高黎、铁黎、吐浑、漠河、女真、乌舍、士维、契丹、回纥、党项和西等部族人，说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正，方能辨之。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高昌回鹘有不少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的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都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从考古发现的于田使臣和僧侣遗留的汉文文书判断，五代北宋时期，汉语仍然在于田社会一定范围，尤其是在官方范围内通行。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兹沙莱古城一带发掘和征集了30多枚古代木简，上有汉文、回鹘文 和阿拉伯文，表明卡拉罕王朝曾行用汉字。西辽时期，汉语更成为当时新疆及中亚的官方通用语言。汉语的广泛通用推动了各族群众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共同性。契丹、西夏及女真文创制后，都首先被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史书，从而教化百姓。辽代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文墓志中也有对汉文经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援引。西夏曾用西夏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金朝更是大量翻译汉文经史著作，金世宗时还设《易经所》。大定二十三年（1183），《易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经史书籍。金世宗特以女侄子孝经千部，赴典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为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职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今章宗时又设弘文院翻译经书。儒家经典关乎各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历史书写有利于凝聚各族群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辽、西夏、金三朝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汉字和汉语，直接阅读汉文典籍，或者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原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中华历史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
5: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6: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5: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四集。
4: 真的来了，
5: 先生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4: 周先生先说。
7: 对
4: 对，周先生，周先生
7: 说
4: 吧。
7: 您先说。
6: 好，那我就先说了。我是刚从山西前线回来，前线的战事。
3: 那天晚上，周恩来讲了三个多小时，从19点起到22点止，讲者酣畅，听者淋漓，会场鸦雀无声。陆海涛和曾银霜都深深地沉浸在了周恩来那富有磁性的、亲切而理性的声音中。那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它冲破了黑云浓雾，冲破了血雨腥风，也冲破了彷徨和犹疑。未来在他们的面前一步步变得清晰，变得坚定。

0: 周恩来真是个厉害的人物，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经他这么一说，就好像是
1: 一块放在菜板上的肉，哪儿肥哪儿瘦，哪儿实哪儿虚，哪个鲜哪个厚，一目了然呐。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我们能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往前走，就再也不会走错路了。
2: 嗯，银霜。
3: 哎哎，秋桐。
2: 哎，你们俩终于回来了，我在路口等了你们好半天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是淮山，淮山有消息了。
0: 是吗？
2: 嗯，小裴让我赶紧找你俩回去。
0: 走，快走。
2: 嗯。
4: 你们终于回来了。他叫卢成山，跟淮山是一个部队的。
5: 啊，是啊。
6: 哎，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一条腿受伤再补手术就要截肢的兵大哥。
5: 啊，是啊。
6: 哎呀，淮山啊，就是给你做手术才留下的。
1: 哎，你的腿好了吗？

0: 这支笔不就是我送给淮山的那支吗？淮山呢？淮山在哪儿？小裴，你哭什么呀？你说啊，淮山在哪儿？
1: 大家还是听卢大哥说吧。你们看看我这条腿，是张医生替我保住了他。 他是我楼成山的救命恩人，可是却没能保护好他。淮山到底怎么了？
2: 是啊，
1: 张医生，怎么？
2: 淮山，
1: 当时分开的时候，他说给你做完手术。 来追我，手术哪有做完的时候啊？他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一个伤员接着一个伤员，没日没夜的做。小张医生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
3: 他跟我们马山涉水，边行军，边做手术，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去追你们呢？
4: 那后来呢？
3: 后来，他正在做手术呢。日本的红叉机就来了，为了保护伤员。
4: 张君毅他就被埋在房子地下了。那淮山他就这么走了。
5: 张大夫，张大夫。
6: 小张大夫，小张大夫呢？啊，
5: 他还在屋子里。
6: 什么？他还在屋子里？他没出来吗？
5: 张军医忙着转移伤员，自己没有跑出来，埋在房子底下了。
6: 你说什么？他被埋在屋里边，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啊，张大夫，小张大夫，快叫人，赶快叫人把他挖出来，快！
3: 后来，我们用10个手指头把张君毅从废墟里拔了出来。临终前，他把这支钢笔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到西安来找你们。他说。
4: 他爸妈死得早，在西安的林教授和几位朋友，就是他这一辈子牵挂的人。后来，我们部队打没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上当苦力要饭。 用张医生给我救回来的这条腿，走到了西安。这条腿，我就算是走断了，我也要找到你们了。

淮山，青山处处埋中国，你已经化成了高山流水、大地血脉。今天啊，我们几个给你建了这个衣冠冢，就当是你还在我们身边。

0: 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你赶我我也不走，这样你就不会死了。
1: 秋棠，别难过了，焕然他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
0: 银霜，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离开北平的那一天，我给他带了桂花糕，可他没有时间吃，他让我等他，等他做完手术再吃。可是我没有等，我不敢违背父亲，我太懦弱了。我回老家跟家里的厨子学了怎么做桂花糕，真想亲手做一次，齁甜齁甜的。我想告诉他，我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可话就在嘴边，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以为我还有机会，没想到焕山永远都不知道我是爱他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1: 秋棠，你别哭了，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是带着你的爱离开的，没有遗憾。放心吧，他都知道。
2: 焕山，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贴标语被日本人追，最后啊被一个断指大侠救了的事儿吗？我呀找到了那个断指大侠了。
3: 快趴下趴下，秋哥秋棠趴下。
4: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西安震动，紧接着上海和南京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2月18日，信息重镇临汾失守，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均被占领。3月，日军侵占山西枫林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其战略位置不言而喻。日军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发射炮弹，飞机也不时到西安侵扰，临时大学的教学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陕西军民紧急动员，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8日发表了《保卫陕西宣言》，号召全陕同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1938年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即为国家的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西安临时大学再南迁汉中。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学生中传开了。
5: 秋棠，快点儿！哎呀，慢得像个蜗牛。
6: 来了，等一下。
5: 别摘花了，上面有一大片呢，可好看了。快来！
6: 来了来了，银霜，等等我，我来了。
7: 哎呦，别追了，秋棠，银霜那个野丫头呀，跑起来我都追不上。银霜。

0: 你上的是历史系还是体育系呀？
1: 我上的呀，是野外历史体育系。
0: 啊！
2: 我来西安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来踩踩这青石板，摸摸这古城墙。哎，海涛，咱们学校真的要迁到汉中去了。
3: 据说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迁到汉中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哎，你们听说了吧？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带领平津同学上太行山打游击去了，守土卫国，匹夫有责。哎呀，可惜呀，国民政府却让咱们不停的候车。
4: 我也听说呀，长沙临时大学也候车到昆明了。
2: 汉中比西安更安全，咱们只能跟着学校去汉中了。
3: 我决定了，我不去汉中。
4: 啊？
2: 不去汉中，那你要去哪儿？
3: 去延安。
2: 延安？
3: 对，延安。我坚信，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从西安到延安的路都被进步青年堵满了，国民政府让咱们迁校。希望咱们呢，离延安越远越好。那天在淮山的坟前，我没把话说完，我找到了在北平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下来的人，他叫张玉宝，是共产党八路军，现在啊就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延安吗？
4: 海涛，你选的路，我们都支持，你就勇敢地走下去。只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读书，搞研究。就像顾教授说的那样，我只要学成了，就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这，才是更适合我的路。
3: 蓝银霜，
2: 我也想去延安，可是，汉中有张千木。我做梦都想去看一看。
3: 秋棠，
5: 我，
3: 好吧，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1: 快来！
2: 哎呀，慢得像个蜗牛！
1: 快来！
6: 银霜，哎呀，你等等我。
2: 小裴和秋棠呢？
6: 哎呀，你跑得太快了，他们俩呀，在后面喝水休息呢。
2: 啊。
6: 银霜，你真的不去延安了？
2: 我，
6: 哎，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你能不能啊，再好好想一想？
2: 啊，海涛，考古张千木，真的是我的梦想。我不能走到他面前，却又错过了他。这几年，我假期走到哪儿，你的信就追到哪儿。从河南到四川，从陕西到山东，又从河北到广西，你的信记录了我所有走过的足迹，也无数次温暖了我一个人的旅途。谢谢你，人非草木，你的心意我怎么能不明白呢？只是感情的事情要两情相悦。
6: 别说了，别说了，我听明白了。唉，人生呢，哪能尽如人意呢？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延安，找到了我的人生航向。我比很多人呢，都幸运了。我已经啊，很知足了。
2: 海涛，保重。
6: 放心吧，我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我还要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再见到你和小裴呢。
2: 好的。
7: 陆海涛，有人找。
6: 哎，来了。 秋棠，你找我？
5: 嗯，你带我一起去吧。
6: 你想去延安？
5: 是的，我想去。延安是淮山最向往的地方，他选的路，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替他走下去。我们学医的最注重实践，社会就是最大的课堂，病患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要把所学用到实践中去。我已经想清楚了，延安就是我最好的去处。
6: 好啊，哎呀，秋棠，淮山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5: 嗯。
8: 就这样，陆海涛和叶秋棠奔赴了延安，裴新君和曾银霜继续跟随学校迁往陕西汉中。四个好朋友互道珍重，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从成立到迁徙，驻留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而正式上课十三周，为期仅三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把新气象、新风尚、把青春的活力、把知识和力量带到了西北古城，也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了下来。1938年3月16日，西安林大师生整体开拔，2000多人按照行军编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跋涉长征。
9: 哎呀，小裴，
4: 嗯，
9: 还有多长时间到宝鸡啊？嗯，
4: 要到天亮了，你靠我身上再睡一会儿。
9: 我睡不着。
4: 睡不着，那就吃点，饿了吧？
9: 嗯，
4: 给。
10: 啊，油饼啊！哎呀，天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这你就别管了。
10: 小裴，
4: 嗯，
10: 我发现你这个书呆子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4: 我还差得远呢，要是海涛在，你不仅有油饼吃，说不定还能搞点水果解馋呢。现在海涛不在，我就要负起照顾你的责任。
9: 谁让你照顾了？
4: 嗯，
9: 跑野地钻古墓我都不怕，你只要别给我找麻烦，让我去照顾你，那就谢天谢地喽。
4: 哎呦，你说什么呢？
8: 在坐了八九个小时的闷罐车之后，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到达了宝鸡。从宝鸡下火车后，按照预定计划，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进。川陕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古蜀道修建的，大家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山色绝美，但处处悬崖绝壁，行走的困难很大。
11: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12: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13: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这还挺好吃的。嗯，
9: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
4: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9: 大小姐，

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国习近平去那年一句定在相当抗击某国际个争议正面这些的学法突袭学法他那为一句给西边他中华西边尼卡尔狂扬念对他那么念那个开就有不得中国习近平给对面国的西部西边全国都系他才对极端穷于一级超级中国超大，每九整年比日速度动大，西边偏区接近增加了固定单年，正面的俄罗斯前段狂扬拥有了固定东段月及松不实。蔡启涛、王毅说：“空前给起过数据不实。”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三年这个推出到我个别测一年级公务，严格给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了阶段层的能就值不值？开罗呢，先提个。埃及的总统塞西当前年南当土批评说法的加了油。
0: 这个两国呢，比完了次，捷克去主席习近平去到个别次一年，挪威与斯洛伐克下级别，捷布哈康共同举办定制六千大年，况赤道都说法，这条的说不是。习近平去中国堂挪威捷克尼瓦尔萨塔人不约面，文家琼尼波尔早早去卢沟游人点月。挪威呢，中国萨巴克林青瓦学堂青州总瓦学去留了捷克的车型时，捷克尼贝瓦尔青州总呢落于头年送神。挪威捷克长期固定户大沃琼尼贝之瓦狂批青不琼瓦他，开光卡给年的与马切巴尔加起了七年，捷克尼贝明码了。我们仅仅给这边支援，俺然呢？中国堂挪威就批给中国了，才对通信就业不谈。给我下岗，共同给我谈念头，别存钱呢。中国堂挪威早早早忘记六十八总队员及电脑室。
1: 这个内务呢，被别人出，到我这边才认认，一个民主根据主义，内地了新年面临准备不是送茶列锅椅，促进客观趋势的。六十七岁开张前的阶级人不能西林的年龄三不岁月。阶级出点的当五年级经过白我就那么的行了。西林的年龄点开七百级民主根据及社会能够及人不明着白民主来攻击那些集中了民人集中追究进动六大的前的民主根据及西林的教育的接受我的为切入动画的。那吧原来西林都民主七百的做法了七段前的人民民主能够做法了我的为规定动作的。西林的内地西巴尼恰近的吞变人不腻不得提免给免去雷公所免去七八的压参心免去六十强求吧西林都唐林七八女不点变军动给念的吞忙为念提醒中年卡级接了十的心天地内地了新年免人准备不是送茶来过去促进卡过去去西南西林的内地了内地集中了免人集中追究卡塞水不得解决查过科技的难，西林的内力天人不明着白，民主立功所，民人准备采取集中了，得了解决人不得。第二呢，民主根据起，民人就当了九十九七八九，西林了解决了俺的白七八七九存有。这个出点的当五年级，西林市市长选拔陈开义，只有七多级，西林民主出点立功级，西林内力及历届的每天出席七秀七路动物的。民主牛不七路东局路规模特别的也不大，空间短不过呢，人民民主团队都缺乏了，规定东局路也解决有。陈开义，三年级阶级级缺乏级别，西林级内力接受的送的，三年级个团员的送职级，三年级西林级内力陆队员点给切割。按照民主推进的蒙西电度东局拉得了也不切的，西林级参加的。天天参加组中了规定脚步动物的，最终是南疆的盟员，我来忙活起。西林级面对面的所讲的，重大添了动物的尊严，解决饮食教育。天地不是送茶来过去呢，促进卡国国内，取消促进卡国，我的为十二件都考虑有。天南内西促进得了，面临准备出度，特别促进十几国就可以把了馒头吃不得，特别是饮茶来过去，取消促进的。初中结束结束满都亲不得，十点初中初级送去学习呢，姐姐你去怎个怕的满都亲有？北京城级的民主根据局的局长宣布严兵去，初中考过特别十点七八天，内些的民主阶段民主办你把俺的办忙活起，初中几个难都就明白春节学不得，七八都不是十分难的，初中考过的六十三对了呀，代表解决俺的办考试水有解决有，严兵去。不是送茶来过几处，小区村民认得促进协作有。村民小区的开局呢，六十几个在拖把的，三种季节人工养种拖把，没少的没那样对接的种拖把人。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 ལེན་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པེ ལེ་ཅན ཞུགུ་ཡིན ཐེན་དེ ལེ་ཅན གི ནང་ཐུན་སོ་ནི 习近平去克里斯坦去总统堂出门闹外国堂习近平去俄罗斯总统堂前总闹外国龙文女士在年时中国立即批评上海岩列曾祖云人电不用国染地切约别国记录你懂女士则出旅乐队托期间从北马教克列给出去母体雷所亲别国中国批给列穷外国客
6: 台湾立白国内，当今七国西北国所限，下面听听李晨去南团西部镇南三热闹。三内提给推出，今天改变在宋局书记任期外出，克里斯蒂安去总统扎夫罗夫塔，中国改革局主席习近平任命的，毕生改革西团扩张托，见面南约不是，习近平去，你为了些什么？
5: 俺去推木去那句话，中国谈克里斯坦去这话，中国的被批给中国谈，开公开去，俺们来捐用那批给津贴，给克米被批给了，归地点的谈，该去忙错了，偏不准不嘛些，收归去是的谈，点听，他这个接了，归地干的去，他论你中国共产党五年年，老家谈全民爱国为了赢了。 中国两岸前中央别国属别洛阳市，中国教区中国南边停车间了电梯给客多迁组装他，每日一家他去，恰恰六千了，看向南规的东西去。克里斯坦教区家，你懂什么就留空去，给客批给咱呢，女秀有个拉单这些去。中国教区克里斯坦教堂拉单这地批给特区这头了，兄弟给不他。
6: 给共先进去，俺们用别人定色图动画，错图不谈，两手绝图片，我祝俺们来去充值，体会忙活的活。中国谈，克里斯坦去，来往集团总部做工定色谈，点的去确实，狂批出去了，规定当地有节点下。习近平去，就在桃园七十天。
5: 平均改革七八年，中国谈克里斯坦去，这晚点托讲句图片，给林开进行实施。中国去克里斯坦去，改革去大王堂热望，俺空三七七三七，松江七角路，罗店革命啊，改革七八趟，克里斯坦去，让我去给集团产品批改给林皮头改革，改革这个月经。
6: 克里斯坦教堂平均去对外去边堂，这晚约别那段天，模特平均价格点不清对去。中国谈克里斯坦去，原人亲自给客户去，再朝俺们来经营了明大规模的，给客户买不，买着呢，买着牌，再朝签订堂平均价格点不清去，接近去门市开前，可端土狗日子那段那月。 习近平去中国谈克里斯坦教育片，给克米片，我爷爷俺们定色图动画谈，给克米片，师兄娃去，边教儿童俺们吃亏吞去也不吃破，儿童去哪里配送厕所动画，城镇儿童谈，给三周会，六对从头说，不是三百加七十动过不谈。
5: 三国去，迷茫给批改给日短短片，斟酌去拍摄千百影片，中国谈，克里斯坦谈，我自别克斯坦接拍摄，江南地北菜托外观念，组装接拍谈，各国停车间途，各路会，各路会，来得及拍，南路谈，这是这次所去，眼前这条定色图动画节去。
6: 来给女工谈，团工苦狗，别去说，开工说，村大人进去，南昌体外忙活，来得及拍。傍面第二天，俺们来一起团购也不去拍，团来这台视频，俺们来去看。估计俺们去，俺们这村的康团木托组装去拍，每套人员所给俺们来了，兄弟给不贴，现在三对了，点滴给客户们，俺们来了，团建叫我谈。 偏这七十东区，给个女婿明年中午了，俺会规定东他，许诺他年轻了，愉快。六七免去三年所给俺们了兄弟给的中国他给个时间在着去制作他忙对给蒙西军队撒点土东归西点那下习近平去中国他给个时间叫你去亲自点家俺们这个接触当天都不俺不送他土从脚破给空里给的俺不送不接了俺土东地当天社会去是的电力了俺土送给解决给个时间叫去给这趟社会去吃点去女博铁外切火准备切割中国叫去改革切不趟俺这个叫去准备拿给个时间叫他让来了兄女俺脸拉不给的可了这批车过钱不洗推木头拉个点他再往人路他再往切不洗了我去全满人路我们远去给及长下长点了松共姐姐的铁位长下陆顿去可了这批就共马拉足球归地东地去上海俺们这组去虽对空民给个平平问题中国他克里克斯丁给个女婿天津无所去从这团局也不结局归地动物他社会体给推梦空别了归地动物上海俺们这组去空别给人三百十土立局归地东归西点那去扎夫罗夫去克里克斯丁让咱兄弟罗孙就送个国会你莫主席习近平曾这日陪伴年龄许个穷花嘎错还讲钱不穷他定期曾这里克里克斯丁他中规八十去在错什么他出在头位七十天并存一起继续俺都问问不他给个密票这位狂批陆续投去蓝色独人开进行时克里克斯丁他中规牌原人 Kim Zee 给个批在错俺们的经历了

0: 中国去给共新增期按钮他大把托主席习近平去给这货中国托别我也懂周围别给给中介了也没有接近去中国给共新增期按钮他大把托主席习近平去给别人他开场帮的明明给俺去出事所动给民事别这晚什么老总前提去 中国内，他的派出所，开吉斯坦去，亲自先去去，我了三六栋物业开出他，开吉斯坦去去，印尼物业找不他，六个找不着的很，开吉斯坦去去，中国去去，咋听了，老店革命啊，自从南部去去他，偏村先找他，这样一边去门西托，中国他亲自给个去，咋找着话定时托东都有几点下。
1: 三年提给退休，真的给白起孙子苏进行开基础，给科技主席习近平开，必胜开个数，你懂你去做主流，上海俺们这组开无所能修身，我是随总统普京他见证那一批，习近平开，第六党委安排，总统普京开，中国的给团甚至立板那我他，俺随特区开托在他，普及大家团。
0: 给革命部指望本次体委托他，出席体委托委托所批给主角，内置解决帖，规置解帖，退步三百户，中国他俄罗斯开放帖，俺们定时都东区帖，文件集团中有些，给革命部作业提前帖，团购后台进行预批，中正忙不托不了，叫你部别的他，俺们也做给不到，恐怕周围那不。 军军接新区，俺随特区去内地谈，叫你别推木头，别准七八天。中国谈俄罗斯这话，恐别周围某些俺会撒点谈，恐得俺会点破，对了俺会会动朝我借用脚，一起越界点那去。习近平去，明儿咱们了，老给更多脚步着新一步谈，给及推不出，点开没步谈，我们把七个月，给给我们在推不忙途着新一步。
1: 我应该给个开开，迷茫开西的塘空皮，俺们俩俺们给接团员几班，更多见面。上海俺们俩这组开，社会开电力送用塘，三空空皮了，规定动画，两间开进，插图可看见，面对那又不是。习近平开，中国就开，俄罗斯这边就要开大念头，这组空皮开去进了，推木头，全面解体。
0: 这座电塔建筑图表让人接贴，可能是被最近根据了内置塔，这样可能点别咱们内满建了规定动画，多票切入当地越界面对那些，不仅可以有规切行，用心切换各级退步阶段图，俄罗斯塔中可以用其特区热烈模特定速度当贴，这样一段塔。 片村改革太空级别，开工开启，俺们的工皮搞不进贴。俄罗斯塔中区这话题给个拍起，这位别村投球去。俄罗斯就去中国脚踏，突然拍起，中央公共接不他，农村塔南角，苏联政治，现在说开工去，俺们了兄弟改革。 每区人内别人十多栋的区，给个米币这块，充斥三百元钱米币投票，规定当地区。交个区，推门别进货。上海俺们这组贴，给及修建开进点不谈，初期投了，来去就为三公里，俺们第一步是投票预批。俄罗斯塘中区，这组能够去，团结俺们了，捐钱米币就能给贴，内这区内部准备解决。
1: 俄罗斯桥去，中国桥塘岩土，岩这个桥塘保存蓝色，给个民俗造物所充满蓝色能气，团结兄弟了，兄弟给贴。
0: 中国一些亚塔西的家族前面是国企，便叫亚美利族企，国这边我是民办总督，也不宜叫改革其他，咱们西的点令他，他给了。

0: 推木托，松动前段月节松月不歇，给个米币做大起，特通推木托，土谷这边给节收购期内段天，光前节日南月不歇。 年前改革期主席习近平，北京改革图组局，廿多年续走走略，上海廿六政组局乌措了修改团结，改革四点期总统扎夫罗夫塔，埃及期总统塞西期连续台，改革尼泊尔改团村镇能区市，第六年上海廿六政组组体，两年续走安和会落实实。 两个艺术家一起工作，将特别组织起，用心去为各级团、社区区推广宣传，中国创客区民团团、社区团、中国学派、各级赞助单位团办团结，总部团偏村一级团，你去展览、传媒、南满西北乐进桥、推广偏给团结起，上海市宁德电器节约不是。
1: 两个艺术家的牺牲，同埋三对之间空投给各处年，一起一趟约束二分之一切，领钱送去给各艺术家团来给会，轻松切莫石头，别给钱约不是。社会给定价了，没不念，俺们来看看，我就来上班，忙头前提，上海俺们来赞助定义，咱们领托，俺看加起去谈，明白了吗？说，别给去，明文别多票，切去接去。
0: 球队人进去，撒空俺们来赞助石头，可以不是？六个去参加苏朗的，前面的车，咱们三不是偷偷爬上土，看不不贴。中国电影，三对空岛几个团，规定火车中间时间不安年。上海俺们来赞助，没不年，约不谈，穷不年，七位牌别给足够，多些去，你去女不谈，咱们谁去三对女不？俺们来给规定女不接，男女不是。
1: 中国内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汤姆提一不谈，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去采取超高级干涉。俺同江苏罗南松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乌措了兄弟，俺就说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来往集团操盘组队谈，团结一起谈，西的电线，他给公平。
0: 金水在出，长下长点接去，端木给金水压缩去，都是开进足够结果不断能提。上海去宁德去，推着去南团军车米牌，配送超速大学。老年学生的牺牲，中国偷偷把送托，上海俺们来赞助提，他国亲自去，我祝乔万在提。
1: 交界区电价开工所，并从一切继续切入动物塘，别给开工所，俺们定十七八，每区人内给开工所，别给定十七八节了，规定当天，上海去宁德区，同面三顿提，俺们来谈，两连图各如何解约不是？
0: 中国来给你，西的松江区电价俺们来出个月钱。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赞助去给客户加仓么？电价因此新年电价我们用四级端拿下，谈咱们四国区麦端铁，并从一级结构各组设计铁，年收松塘给咱们周围制作月片，年收塘，都从了冬天到年。
1: 推介他，西的建筑所，俺们这几个人囊中几百八十趟，天天城市塘、金源、棋盘囊所，随便民别店家开工给争论了，开的交牌，中国空岛一个开摊，俺们托，四国去店家送予木头、电图等钥匙。
0: 从这德国托他们几个主客，别为城市里五百七十八人呢。
1: 他留了对头，该用所三土组别，七松马脚开来，七松塘我东西不提，对从来感觉呢，对于拍又不谈。七松马脚开来去，出皮归不，军队历史清又不是。从这的归托他们几个就去别会，城市里我们八十个人呢，马脚开放年代起，七松心情这么谈，整个心情去，七松马脚开来去，比较三不月前。
0: 老对头，海南塘、山东、广东、江苏所，七十多星期七十所，三十多组别，七十多马脚开来给八十三，卡索所，赶紧送去说给他，成群出塘，赶紧就让他成群去，赶紧给他成群去。 该区主塔成琼街新普塔，黑龙江塔南索广西吉林索镇居新琴托，三土族别七村马脚克勒吉巴塞，甘肃索该区短居短古塔成琼阿塔，该区女婿子古塔成琼七，该区居住塔成琼处，该区中年节新玉石。 七九边角牛村六村，该级边角牛村六林区，基建项目和催番区，该区整个年谈怎整个牌，南罗甘山过一年，年头女秀端玉田，黑龙江塔南索尼中国塔门口，乌鲁苏杰克，边角拍看基建组装级别，社区吸引不塘，海南塔广西尼，南区甘肃转南三边塔。 一些下路照片，隔空吸引不塘。铁蛋天，我用红花，卷用过一年蛋三百天，谈得兑现月结算脱。用空给给你带钱，给钱两起，你们准给给给。中库路三头照片，给来卷用年盘年做新月。老对头，给钱两起，你们准给给不塘，二头给给，二不得个，那这给给给。中库路给来车几趟，七栋三头做一不是。
1: 马脚开口那点钱，再去冲着提青云去一万股票，开出300块钱。当晚谈不难，出别牌，车点谈，西村列车，下对谈，四栋列车去，三头组别，七村马脚开了个牌车，常年一去拖着钱入不谈。中区改起为中车，青云去一万股票，跟推七路钱入不是。
0: 听我闽南话，不只是谈中国，俺们来过两个，谈脱龙儿吃完泥，出个汤，从给吃这些。他讲俺去，不只是去甘肃乌龟中间谈，中国俺们来去闽南白读书，每天晚忙活，通途边日晚几个月去。不只是去如意斯德福乐中间去，从去苏鲁蒙去三个月去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炼这个锻 闽南萨吉拉斯州区地位重区白鲁奥里藏特街周村千步村区镇藏苏内玉白塘天里不及下略局区镇竹塘所列区地内开进西市所列目区安全不及市塘中国年龄接不去萨空区吞列扩展出去重结区内部拖着当地修诺措列修区库格塘配给区库格铁外忙我对局日晚月季局下萨里莫克索镇尼巴基斯坦中区冲突之对级别孟西之规开进行时文感铁外开抗击我心里搓到验证区女伯感谢预估图诺森切提出个塔感谢预估中给了一别扩制扩制区协助马拉基恰巴这个提示铁铁如以斯德福罗中给时以约出个他集体论点解读词做到他感谢跟着人读起最难是出的所证起满年马入东突之预计点读所罗蒙起你为罗谢神中国精神做到跟着随便中国起来起不只是他中国所证最难起组织军队推过仓土当地出个他做到跟着感谢预计起跟着拆个切集体论点读白规的当地给个女婿便就从头娘来了第二个开心扩展切入时中区开列安全所证区不只是图里亚同球短谈期望阿妈就接不谈三年提起里面你都你给他三列的不只用了个别所证拆个组于这点下所罗门区那年打完九八下如意斯蒂夫勒重结时湖南省情岳阳重结时他给及在朝重结时正完组局对屯下雨提醒你作为那这题岳阳重结时图曾这是个品三年提起便就批给给孙秀堂推过仓为孟西之局提醒重结时更给出在这期来了拍下什么下去俺去中国批改去，牛市通穷了，天来给吃亏他，孟西只顾组织，即便是不开工这几天，中国重开了脱贫，从浙江通穷。列前中国重开他，俺会比日定时前提，出售劳动他，跌堂面具，总团啰嗦，现在三退所开工所，俺们来给顾客体外忙活催急前提。 中国偏见的中国苦格等人提问来不及去人王学习点多。所罗门克老师年龄里叫你比命运别多少七十点片年龄开工期

0: ཁེ་ཡེ་ལོབ་ཅོང་ཅེ་གུ་ནི་མན་ལ་ཆོ་གུ་བེ་ཆང་བ་ཤི་ཤེ་པ་ཟིར་ཁེ་ལོ་མ་ཐེ་ཝེ་མ་ཧེ་ཁེ་ཡེ་ཅང་ཏེ་གེ་ཅེ་བེ་རེ་ཁེ་ཁོ་གབ་ཐེ་ཝེ་མ་ཧོ་ཅོ་ལེན་ཆ་གུ་བེ་ངུན་ཅེ་ཤ་ཁོང་ཁེ་ཆོ་གུ་ནི་གམ་སེ་ཨུ་གུ་ཐ་ཆོ་གུ་ནི་ཤིང་རེ་ཆོ་སོ་ཉམ་ལེ་ནུར་སེན་ཅེ་ཁ་པ་ཟིར་ཁེ་ཆོང་གེ 南区特区日节塔，光启不只塔，中国廿六天，水军区团部指挥，从所有组内，罗布斯塔前次肃清，三队集体结束，人波加起进行去，感谢乌克兰团结塔，不只是去训练，不只是塔，中国这位男首先三百九十人员解决下。
1: 改革开业主席习近平，台湾级别在苏州人年，台湾级别在苏州人派，北省改革组局，吉隆运动连续资助率，上海廿六赞助给乌索勒修改团体，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夫罗夫塔，埃及总统塞西克连续台，改革密布尔改团村镇人开始。
0: 中国塔克里斯坦尼，平均吉勒几点去？金子上不塔，两万人团去，弱得上坡。平均从这段片，全部上不接近。因为罗先生给克米布做大去，特区内这货，中国塔克里斯坦尼，今年年底塔，一片人给去，人多了电梯，突然之间，全用去特区弱得接梯。
1: 六当集体，金子咋着他？他给俺就去。中国他给个点去，两万集团做不准确。那年吉普尔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扎夫罗夫他见总统孙南提，平均花再去一起去来给着我他，每个去咋着做题？叫你陪着我，军前没班团就做批给着个儿，团木托你这集体。
0: 给革命去这话题，陆续去推个约束所列不起去。那年纪的揭牌，给革命去做大去。上海廿六赞助给天津五座城，平均建筑能够总统扎夫罗夫去，去给斯坦去去咋接回来今年中国他经济给革命不跌断年，给革命去经济去这话运行内部存续接他。
1: 近日起，这晚昨天，龙湖松竹苏皮松村，中国塔克里斯坦克这回，该级军队去摧残铁头部塔，该级基座塔平均增加塔，占两年，一片人给这去，该个去这回变成三百多月不是。中国塔克里斯坦克这晚三点塔，军车岸配给着我天天，军人在朝中午出撒片，自动什么塔，该个女仆西中塔。
0: 迷茫花，他的派出所平均增加七百来军卫士人士送下。中国塔克里斯坦克这话，三星电波内鬼被军民抗议时这边拿，提起连汤姆提七十天，平均一起七百时。改革党改革派，俺们几派卡点青年早晚人归不他，俺那他派出中国就去。
1: 吉尔吉斯坦去，让吉尔吉斯坦去，那去当唱片，拍给吉隆皮托吉尔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去，吉尔吉斯坦当晚他定价，拍给吉吉边界松江吉尔吉尔吉斯坦。多少坑中去，吉尔吉斯坦中国能是了，提取七百人外国吉尔吉斯坦去，罗点昆明啊，中国吉克在台湾兰陵大地，台湾塔新疆平江。
0: 香港集团正往粤北所去，那团体中国集团廊桥了解表这个月。中国团克里斯坦克平均去台湾这边谈，土库这边那团开进谈，正往粤北谈。平均罗店革命案解表这边谈，平均去给客批给温哥查起这批，西区谈起得不了。罗店革命案解表这批，今次给客户。
1: 这团伢们谈，平均从这段片，别村西头口又不是。中国谈克里斯坦克伢们了，有些从这团队基因那么些呢。刚子你平均去，这边了是不提。给个女仆迷茫，就求点单去，从俺亚伯基数就不提是。中国谈克里斯坦尼，别给他，他给去兰州谈，来去四百去，伢们了弱的是干些。 主席习近平去中国谈，克里斯坦去女仆。

0: 成宋三队堂三级严峻集体我主念列定色度当体配给主角归地东归西念宋南玉不是中国尼罗曼队马基基斯丁奇从队员肉的继续堂积极其门为用空给客七十银不堂乔尼皮不再投票举起蓝旗推门头准备有些重置投票不是 中国塔Kyrgyzstan旗在朝民心所定色属团结银行第三万里给克尼比民满旗龙的东差人旗偏随西托塔最为追托内月经给克布尔旗这万里满旗则团了托月不塔民满旗则团里给及这万点表案云人巨别孟西西干行
1: 包括路桂年啊马纳西中国塔Kyrgyzstan土米勒年米勒牌军政策牌主席习近平旗给克尼普迷茫推木了王会人类给穷诺西才年那月不是新克林克天体则林旗提人卡桑西别列前提徐三所下面了林格年母体体这个中央龙城年前七克布里公旗
2: 别给车轮头规制水平七日的钱先不拿先叫拿手
3: 地摊你给人给睡觉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视频给车真塞不通图片落地不能求
4: 钱我对咱吧擦糖啊这牛肠给比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给人给舍不得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比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值
6: 来个主题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永为马赛很多呀浪波人嘎比那就来越多不得地摊你给人给恰难越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东图
7: 给公姐姐隆着杨世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地摊你推摊南北滚都特难钱滚别千万喜欢
6: 吕俊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又俺来一亚都住着
7: 地摊给中国俺做苍蝇俺们都松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람기